0: 我就相机操作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1: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0: 当时抓走了一根手杖，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卷走啊。等流水慢慢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受灾的情况。
1: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族长。
0: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避险的土办法，就是一抗一凉，二听响声，三抗泥沙。但总归几点，还是我们省推荐的这个1266的基金起了大作用。
1: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李月影。
2: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
3: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1: 依托1262机制，凭借递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4: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5: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6: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红河州开远市米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敏，
7: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工艺基地向集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7: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6: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海外观众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
8: 我觉得云南咖啡特别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6: 观众孟欣，
9: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5: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

0: 这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昨天上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
1: 李晟、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瞿国寻、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 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迪庆州德钦县托顶乡普通农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晟：“
2: 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
3: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科创与数字中心副主任姚应文：“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1: 发布仪式上，3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主任李一之。
4: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 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5: 树立和践行正确重计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在市属8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6: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大娘这样的80家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就诊患者胡在京。
7: 啊，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加号，包括专加号，这样就对。
6: 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 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 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

0: 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一对一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科主任王红：
1: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0: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刘玉珍：
2: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3: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昭通市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沉下心来先调研再施策，通过因地施策、因市施策，找准项目推进落地的关键点，以项目之进促经济发展之稳，全市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重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
4: 未来森林是昭通恒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昭通投资的第三个房地产项目，开盘至今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销售业绩。昭通恒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健：
5: 我们整个楼盘的话呢，能实现的去化呢是达到了70%左右，从全省的数据对比下来还是比较好的。
4: 购房者：
6: 主要是有商场啊、学校，还有公园、医院，配套的设施很完善，达到我们最理想的预期。
4: 配套设施完善，正是昭通房地产市场自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投资销售双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整体偏冷的楼市大环境，昭通住建部门联合规划部门提前一步，在项目周边统筹布局生活配套设施，下大力气打造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今年一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及房地产销售面积分别增长47.9%和11.2%。昭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黄佑金：
7: 我们通过走访调研、模型分析等方式，精准摸清市外在招购房的客源和市场需求，锁定目标的群体。今年1到4月，室外人群在我们昭通购房的面积达到了8.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42.3%，占比从2025年末的10.4%提升至了18.8%。
4: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守住的是百姓的安居心愿，那么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和提升，则点燃了全市经济加速发展的引擎。总投资26亿元的凤仪玻璃厂，自2025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仅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一期年产200万吨高纯石英砂生产线就基本建成，预计今年6月底即可投产。云南宜良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申波：
8: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了20多个部门和乡镇全过程的进行跟踪服务。我们申请了3亿的专债资金，用于建设供水厂，建设了35000伏的专线，还建有加气站以及21公里的产业路，为进一步建设的推进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云南凤仪玻璃有限公司

0: 公司总经理王存冉。
1: 在我们未规划之前，县委县政府就将规划所涉及的各个部门集中到一块，针对性的对项目遇到的任何问题进行单向解析、单向推进、单向指导，所有的进度全部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预计两期工程全面投产后，凤仪玻璃厂每年可实现产值24亿元，上缴税收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600多人。昭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亮：
2: 其实目前全市已形成硅砂精加工、亚泥砂、电池聚原子、功率硅、功夫玻璃、功夫组件等绿色硅产业链，打造千亿级绿色硅产业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0: 绿色硅产业势头强劲，其他产业也不减分。近年来，昭通立足资源禀赋，聚力培育绿色能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现代文旅五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全市经济总量已迈上了2000亿元台阶，迈入了全省第一方阵。昭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科长申云聪：
3: 我们始终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作为项目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贷款同比增长3.8%，一至五月累计开工入库项目603个，总投资343.43亿元，同比增长20.6%。
4: 记者手记。
5: 从安居民生提质到营商环境优化，从重点项目提速到产业集群升级，昭通始终践行服务跑在需求前、实干落在实效上的发展理念，以主动服务破难题、以笃行实干促发展，稳扎稳打地擘画着600多万昭通人民的发展蓝图。
6: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近期面向全省征集优选今年第二批省级重点代招商项目70个，计划总投资474.95亿元。项目聚焦资源型产业研练增值、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涵盖绿色铝、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具有带动能力强、落地条件成熟、成长空间广阔等多重优势。从结构分布看，项目更加突出制造业导向和产业链招商特征。其中，资源型产业项目13个，计划投资约68.74亿元，重点布局绿色铝、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特色优势产业项目19个，计划投资约98.17亿元，覆盖高原特色农业、文化和旅游、现代物流、绿色能源等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38个，计划投资约308.04亿元，占本批项目计划总投资的60%以上，涵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方向。
5: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方案从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林作业运用等7个方面推出18条措施，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实现全省覆盖，全省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到50条。城郊配送航线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年作业超3500万亩次，推出5条低空旅游航线，低空旅游年参与量达到10万人次，基本形成低空经济文化创新矩阵等。
6: 昨天，2026年安全生产月云南共青团助力安全生产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
7: 荣获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和青年文明号的先进集体代表，围绕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矿山生产领域分享安全管理经验。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安全护卫消防部综合监察支队飞机监护一大队成员卢子军：
8: 安全它并不是上班才应该有的状态，而是24小时有的这个意识。
7: 活动现场，主办方向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青年突击队等8支队伍授旗。
5: 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近日在楚雄州元谋县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省农科院牵头，计划组建8支创新团队，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与技术示范推广4个领域。

0: 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整合省级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县域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生态农业发展体系，力争在三年内建成全国知名的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科创高地。
1: 近日，云南省总工会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根据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和常见健康风险，推出六类体检套餐，涵盖37至53项检查内容，并增设周末和晚上两个时段。活动将覆盖全省各州市，计划为不少于1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
0: 自2026年7月1号零时起，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国铁昆明局共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省期间及省内新增多趟车次或进行运行区段延长。同时，货物列车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丰台西至王家营西、大理东至王家营西等方向多趟货运班列。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6: 手臂上举，
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8: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三二一，
12: 我的

0: 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刷手机啊，看到一个喂牛的视频啊，那个视频底下有评论，评论说，哎，给牛喝牛奶是不是太奢侈了？咱这边就是这么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牛奶本来就是给牛喝的呢？哎，所以很多事情啊，实际跟你以为的确实有可能有差异啊。就比如说，有些家长和老师以为啊，这个到了初高中的孩子应该是都特别自觉啊。你看现在马上要放假了，是不是应该自己给自己安排点任务什么的？显然不是这样，是吧？哎，我上初中的时候呢，有一次上课，哎呀，班上特别乱啊，乌拉乌拉都在说话打闹。结果班主任一进来，非常生气啊，来，都给我站起来，全班起立罚站。训话训了20分钟，老师就问，你们能不能给我保证以后上课遵守纪律、自觉、安安静静的人啊？你要是能给我保证这个的话，那就给我坐下。结果全班只有我站着，老师当时就走来问我说，为什么不坐下？我用非常温柔的语气告诉老师，老师，你说以后的日子那么长，我根本没有办法给你这种保证呢。于是我被叫到走廊罚站了。后来有一天上课了，班上还是乱哄哄的，老师一进来青筋暴露，厉声喝问，你们之前答应过我的什么来着啊？怎么答应我这来着？当时我非常自信的说，我说别人都答应你了，我可没答应你啊。你出去站着去。这故事告诉我们，一辈子那么长，情商低真的会受很多的苦啊。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与众不同，可以特立独行，但是不能打破规则啊，突破规则的边界。那么在快节奏的当下呀，用心于细节，专心于勤勉，才能够打造出真正的特立独行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气象部门提醒，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的影响，今天的夜间开始到本周日，省内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这一次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强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导致灾害风险高，需要高度警惕，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准备工作。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文山州北部、昆明市东北部、怒江州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阴天，18到27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牛哥提醒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是云南省多地公布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站点的相关消息。为了深入落实高考护航便民服务，助力广大考生科学合理稳妥地完成志愿填报，经过统筹部署，云南各地设立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站服务点，为本年度高考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指导服务。那相关的信息呢，可以到各地区教育部门的官网和微信官微

0: 啊这样的渠道去查阅。6月23号开始呢，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了。那么15、15时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的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么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呢？今年双一流高校当中啊，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那另外，我们的记者了解到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的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呢，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提醒大家呢，切勿不实，切勿轻信不实信息，那么谨防上当受骗。在相关的案例当中，2025年高考出分前夕啊，有一位小李同学就收到了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是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2025年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你取消考试成绩。短信的末尾呢，还附有一个申诉链接。小李随后呢，就点击了这个链接，进入了链接的网站，按照提示输入了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和银行卡等信息进行申诉认证。那不一会儿呢，小李收到银行发来的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失败的短信，这才意识到可能遭遇诈骗，立即报了警。那对此呢，特别提醒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应该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省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啊，6月22号呢，来自于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国家发改委于近期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2.46亿元，支持我省131座小型并险水库开展除险加固。最近，渝昆高铁昆明西客站站房含同步实施工程初步设计建修审查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呢，中铁二院汇报了昆明西客站站房全套初步设计建修方案。这一次审查会顺利完成全部议程，标志着昆明西客站前期设计工作获得阶段性的突破。6月23号，我们的记者从云南交投集团了解到，端午假期云南交投投资建设的宣威至会泽、失踪至丘北、孟连至勐海、勐醒至江城至绿春，还有呢云县至临翔等6条高速公路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数千名建设者坚守一线，抢抓施工黄金期。目前这6条高速整体的进度都已经突破了80%，全面进入到了收尾冲刺阶段，正向年内通车目标全力迈进。日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2026年5月云南省综合运输生产态势月度指数 TDMI 报告。五月受到五一假期旅游、探亲、学生客流叠加拉动，那全省的短途及跨区域出游的需求旺盛，自驾出行升温，公路客运量环比增长1.3%，同比增长5.68%。铁路客运则随假期高峰消退，客流惯性回落，刚性出行需求阶段性收缩，旅客发送量环比下降13.19%，同比增长2.07%。民航旅客吞吐量环比下降11.82%，同比

下降6.01%，综合货运呈现结构性波动。端午假期，国铁昆明局累计发送旅客112.3万人次，同比增加18.3万人次，增长了19.5%，创历年端午假期的新高。端午假期，昆明以多元的文化活动、非遗盛宴和昆马赛事火热出圈了，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28.6万人次，同比增长3.99%。另外，航空方面，6月22号，我们的记者从祥鹏航空了解到，2026年暑运临近，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航空市场进入到了暑期出游的预热期。7月1号开始，祥鹏航空将陆续新开复航和加密多条航线。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播出。从6月22号开始，昆明东部汽车客运站开通直达贵州兴义的纯电客运班车，这也是昆明首条跨省纯电客运线路。那和传统的燃油客运128元的票价相比呢，纯电直达班车票价只需要69元，可以满足两地群众探亲、旅游、就医、出差等多元的出行需求。东部汽车客运站的副站长张玉芬向记者介绍，在昆明东部汽车客运站的发车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半、10点半，还有下午的3点，兴义始发站的这个发车时间是8点半、10点半，还有下午的3点，每天是3个班次。为了方便不同片区的市民乘车呢，这条线路在昆明设置了2处乘车点，始发站为东部汽车客运站，同时在南部汽车客运站也设置了站点。南部汽车客运站的发车时间呢，分别是上午的9点10分、11点10分和下午的3点40分。2026彩云家政消费券6月23号，也就是昨天开始到8月16号，每天的上午9点准时发放。无论是日常保洁、洗衣洗鞋，还是家电维修、母婴护理，消费券通通能够帮您省钱。这次消费券活动啊，6月23号到8月16号，每天上午9点准时发放，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期间，只要您的实时定位在云南省内，完成抖音实名认证，并且登录抖音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参与。搜索关键词彩云家政消费券，单日限领一次，活动期间同一个用户最多可以领5次，每次都能够享受25%的满减优惠，多领多省。好，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因为工作需要，昆明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昆明市五华区第三幼儿园拟面向社会招聘城镇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10人，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查询相关的招聘详情。文化方面，日前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剧院了解到，2026昆明第9届首戏演出季暨首届蘑菇戏剧节即将启幕了。首届蘑菇戏剧节是这一届演出季的全新衍生 IP， 以云南独特的菌子文化为灵感，深度聚焦文旅融合，打造鸡宗板块经典盛宴、松茸板块生影实验等板块，打造看戏吃菌漫游的沉浸式体验。这一届蘑菇戏剧节计划在6月至8月开展演出活动，那开幕的戏剧《星空与半棵树》和陕西人艺经典的话剧《主角》将分别在7月3号和7月5号在昆明剧院上演。目前的多场演出已经开票，观众可以关注昆明剧院公众号和其他的网上电子这个影票的售卖平台来获取相关的信息。日前，云南昆明街头有市民拍下了非常有趣的一幕啊，一小块区域啊，细雨洒落，路面呢被雨水浸湿，可是呢，这四周的路面却是干燥如常，整片雨区的面积不足3平方米。2025年6月呢，其实在天津也曾经出现同类的这种类似的局地降雨的情况。当地的气象部门工作人员分析说，在城市当中，局地温度高于周边，会引发局地空气上升运动，在水汽条件充沛的情况下，上升气流当中的水汽就会凝结成云，进而形成降雨。好，来关注最近的话题，被 WPS 被刺了啊！这个词条最近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大量的网友吐槽 WPS 这款软件在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系统卡顿、默认缓存、文档丢失，这个还有会员功能区分不明晰等等多个问题。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称，原本顺手的办公工具 WPS 突然就成了导致

0: 是系统卡顿和文档丢失的隐形刺客。对此 WPS 的客服表示， WPS 默认会将临时文件和云备份数据等资料写入 C 盘，用户可以采用将软件卸载重新安装或者是更改文件存储路径的方法，改善对 C 盘存储空间的占用。其实您听这个被刺这个词儿的情绪里头啊，除了愤怒，更多的其实是有点伤心啊。咱们来捋一捋伤从哪儿来呢？头一桩就是各种敲敲，明明咱们把软件比如说您装在了 D 盘，可是它的缓存备份啊，可能还是往 C 盘里塞，日积月累啊， C 盘爆红，电脑卡成了 PPT 啊，就像您在家里边租了个单间，结果呢把客厅厨房全给占了，还堆的都是他的货。哎，您想打扫，对不起，可能一键清理啊，这是会员的特权，您自己啊慢慢一个一个勾，一个一个删吧。再一桩呢是各种套娃，WPS 会员、稻壳会员、超级会员、 AI 会员，一个软件变出五六种收费名目，把用户是绕得晕头转向。很多人当年充会员啊，图的其实是什么呀？就是省心。哎，现在倒好，您充了会员，他照样给你弹广告，一些以前免费的基础功能突然就锁上了，让您再掏钱。就这种感觉，就像您买了张景区通票，本来啊进去发现呢，哎，您看棵树又得加钱，坐条凳子又得加钱，这是服务吗？这可能是算计。而且呢，其实我觉得啊，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现象的软件不止 WPS 一家。有人说，哎，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就是互联网公司那套老把戏吗？哎，先靠免费低价跑马圈地，把对手挤走，把用户圈住，等垄断了，你离不开了，再磨刀霍霍，层层收割，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啊！剧本我们都见过。但是 WPS 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伤害的不只是您的钱包啊，更是可能是咱们的饭碗和时间。多少打工人的文档啊、稿子啊、毕业论文啊，就绑在这个上边，它卡一下丢一下，您这一天的工作，哎，可能呢就白干了，哎，或者呢把让您的这个一天的工作效率降低了，拿用户的吃饭家伙当收割的筹码，这个吃相啊就可能太难看了。所以呢，这不只是几个小 bug 的问题，而是一家曾经打着理想和免费旗号的企业，在利益面前把初心扔了，把当年的扛着他的用户当成了提款机。当然有人也替 WPS 说话啊，这个说企业嘛总得赚钱呢，要养人，要对股东负责，天经地义。哎，这话没错，但是赚钱的姿势其实可以好看一点。基础功能免费，那是您当年自己许的承诺，是换取亿万用户信任的契约。现在呢，把承诺过免费的东西变着法的塞进付费墙，这叫没有契约精神。而且啊，聪明的商业从来不是把用户逼成敌人，你今天靠着这种小聪明多收了三五斗，明天就可能逼出一个新的挑战者。用户的心一旦凉了，用脚投票的速度可能比你想象的快多了。所以啊， WPS 要挽回口碑，哎，就也别整那些什么卸载重装啊、手动改路径啊，这个避重就轻了。真正该修复的不是代码，是初心。该清理的可能不只是 C 盘，是那种把用户当韭菜的商业逻辑。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把收费的边界理清楚，不再偷偷摸摸的搞小动作，别让那句国民软件的美誉最后变成一种对他自己的讽刺。毕竟呢，能被刺到咱们的从来都是咱们曾无毫无保留相信过的人，这份信任啊攒起来可能得十几年，毁掉他几次恶心人的操作就够了。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杨

尽头。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报时和广告之后，阳光八点半为您继续播出。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北京时间9:00，
8: 新闻在您耳边。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三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等三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23号，全球超算前500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3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体育方面，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国际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没有计划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核设施。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当地时间22号，捷克总理表示，捷克政府已向议会提交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以上是这一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8: 还没有呢。
7: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8: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9: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

0: 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最新的战况。6月24号，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二轮，巴拿马与克罗地亚在加拿大的球场展开交锋。这场比赛呢，也是克罗地亚传奇莫德里奇的这个200场的里程碑。那上半场呢，两队均无建树，到了下半场，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破门制胜，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1-0击败了巴拿马，全取3分的同时呢，送巴拿马2连败，小组积分榜上，克罗地亚3分排第3名，巴拿马0分提前出局。那今天的北京时间今天的上午10点，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哥伦比亚将对阵刚果金。本场比赛将是哥伦比亚与刚果金的首次交锋。哥伦比亚首轮3-1击败乌兹别克斯坦，3分领跑小组积分榜。本轮呢，只要不败，就将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作为南美传统的劲旅，哥伦比亚阵中星光熠熠，球员呢大多征战欧洲顶级联赛，进攻的火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足。而刚果金首轮1-1顽强逼平了葡萄牙，拿到队史世界杯正赛首个积分，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韧性和反击效率。这轮比赛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防线能不能持续的保持高强度，也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再来关注金融方面，首先来关注金价。6月23号呢，国际黄金的价格跳水，较日内高点跌幅超过100美元。截止到昨天的下午5点，COMEX 黄金最低触及到每盎司4108.2美元的这个点位，最大的跌幅2.25%。伦敦现货黄金一度跌破了4100美元的大关，最低触及每盎司4090.5美元，最大跌幅2.16%。其中伦敦现货黄金较今年年内的高点，也就是每盎司5598.75美元，相比跌幅近27%。受到国际金价的波动呢，上海金也是跌破了每克900元，跌幅超过2%。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的金市价格也是同步的大幅下调。6月22号，有记者在深圳水贝了解到，近段时间消费者数量比去年同期呢上涨了30%到40%，消费者的购金意愿有明显的提升。回顾今年的金价走势，行情呈现大起大落的极端分化。年初伦敦金线以每盎司4332.505美元收盘之后稳步攀升，市场情绪持续升温。1月29号触及到每盎司5598.75美元的历史峰值。那进入到3月份，黄金的市场风向急转，金价转入持续震荡下行的通道。3月下旬一度失守4100美元关键支撑。6月份以来，金价再度下探，6月11号，伦敦金线最低下探至每盎司4046.2美元，再创年内新低。经过连续的回调，黄金年初积累的全部涨幅尽数回吐。那近期价格在每盎司4200美元的附近反复拉锯。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啊。我知道在这个教书育人方面啊，我们必须得承认老师一定是行家里手，但是在怂恿客人充值这方面，我觉得在每一个理发店的 Tony 老师都是逻辑鬼才啊。那天我刚发工资啊，上交完生活费之后还剩1000，哎，理发的时候就接着一个哥们儿电话，我说我自己手里啊有1000块钱，问他现在有没有什么投资少回报高还不设门槛的理财项目。然后理发小哥听着了，哎，在旁边就赶紧插嘴说，哥，哎，我知道一个可以让你这笔钱翻番。我当时我就惊了，我说你什么呀，赶紧说呀。他说，哎呀，

就是我们店啊，现在搞店庆，搞活动，充一千送一千啊。就我听你们这个活动的幅度啊，我感觉你们这是离跑路不远了呀。学会理财和规划特别的重要啊，正所谓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没有规划的人生就是一团乱麻嘛。最近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在出，而有一份账单啊已经比成绩更快的送到了家长手里，那就是高中刚毕业的孩子自己规划的暑假消费账单。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高考之后的预期消费账单，评论区里边呢有一句话特别的火，说叫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句话听着扎心啊，但是有多少爹妈在偷偷的点头啊。有家长算了一笔账，孩子高考结束，染个头发，打个耳洞，买套化妆品，几场同学聚会，几千块钱就出去了。这还不算大头呢，因为你看后边学驾照等着呢，买手机买电脑等着呢，全在后边排着队。有一位徐女士啊就感慨说，她印象当中大学生生活费啊还停留在1000到1500块一个月的水平，结果一问在宁波读大学的外甥，人家说呀现在2000块才刚刚够吃喝。哎，这代沟啊，它不只是年龄的代沟，还有物价的代沟啊。但是今天咱们想换个角度聊聊这事儿啊，都说孩子们花钱猛，可您仔细看这届05后的账本其实比我们想的要清醒的多。有一位刚刚高考完的小朱同学啊，考完第二天呢就去染了个深棕色头发。可是他说了啊，现在身边的同学呢没几个大手大脚的。你看我这染发啊，我怎么染呢？我也不去理发店染那贵的，我就是网上自己买那个染发剂，哎，在家自己就能动手搞定。拍写真，哎，留个纪念怎么办？我自己租件礼服啊，这个妆发拍摄啊，全是自己对着网上的教程来，哎，特别省钱。他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真实的05后并不是巨婴啊，我们也会利用各种网络信息追求性价比。他还提前调研了大学生生活费的这个行情啊，结论是网上说月薪3000才养得起一个大学生太夸张了，真实情况是1500就能覆盖一日三餐，但是社交可能会比较紧张，2000元刚好吃喝够了，偶尔聚餐也不慌。但是问题是啊，每个孩子都这么清醒吗？另外一位王女士就愁得不行了啊，她家儿子开口就要2500，她觉得这个数额呀倒不是拿不出来，而是高考之后这10多天亲眼看着儿子花钱是毫无规划，今天一顿饭，明天一个游戏皮肤，她就比较担心啊，这要是按月把钱一次性给他打过去，以后上大学的时候那会不会提前就这孩子就过上了一些啊打工人月初当皇帝月底啃馒头的生活呢？哎，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孩子拿着这笔钱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一个月的这种生存资源去规划，还是当成了零花钱去挥霍，这也是大学第一课的一个分水岭啊。有意思的是，王女士的这个儿子呢后来跟他说了，哎呀，说打算和好朋友啊去打暑假工了，还有想用自己赚的钱去旅行的计划。原话是，哎，用着自己的钱才会更有底气，更有规划。哎，您瞧瞧，这个人家不是不懂啊，只是需要一个自己去懂的这么一个过程。哎，等到发现自己好像这么花钱有点不太对劲儿啊，好像没有什么规划之后呢，自己也会肉疼。哎，这时候呢，他可能就慢慢去懂了。其实生活费这件事儿啊，从来就没有标准的答案。1500也好啊，2500也罢，甚至有的人省下的这个甚至一个月啊几百块钱就够了。它首先取决于城市的物价，其次呢当然取决于家庭的条件，但是最终啊取决于一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花钱的自由来自于规划的自觉。高考结束了，人生才刚开始，对于孩子来说呢，学会和一笔有限的钱相处是比高考更漫长的一场考试啊。这场考试有的人啊，到几十岁了可能还不是特别的能考得明白。那对于家长来说呢，与其纠结那个精确的数字，不如把这次生活费的协商啊也当成一场成年礼的交接，坐下来和咱们的孩子一起算算账，把信任给出去，也把责任交过去。毕竟啊，2个月之后他们就要独自的面对这个世界了，而我们能给的最好的生活费不是某个金额，是让他们带着规划上路，而不是带着茫然出发。哎，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啊，

最开始啊，一个月的那个生活费800块钱。哎，那时候不是处了女对象了吗？处了女朋友啊，我爸妈对我比较理解啊，心想虽然咱们家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好，你不能让孩子在外边太没面子，对吧？我爸特别的豪爽，有一天呢就跟我说，哎呀，儿子，我看你啊也挺不容易的，做父亲的不能让你受苦，我打算每个月给你多一点生活费，也对人家姑娘大方一点啊。这时候我爸从兜里边啪拿出钱来，拿去挥霍吧。当时我特别的激动啊，我热泪盈眶啊。我从我爸手里边接过了下个月的生活费，一共是850块钱，就加了50块钱。但是那会儿吧，那多10块钱就觉得哎呀特别幸福了，对吧？当天呢，我就带我女朋友到学校门口，我也体会一下这个被人羡慕的感觉啊。我看学校门口有卖那个什么烧烤啊、烤串啊、炸串啊、烤冷面啊，哎，我们北方，哎呦天啊，我真是我打开了自己的世界观，我第一次看到学校晚上的外面是这么的琳琅满目，哦天哪，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精彩，哎呦天哪，这炸着这还冒着烟呢，哎呀，我看看我要吃什么呀？你知道北方的饮食吗？是以面食为主啊，馒头、包子啊、饼啊，旁边就是有那个卖鸡蛋饼、鸡蛋。这个蛋饼的那种摊子啊，我就觉得这东西好啊，看起来能吃饱啊，哎，就多50块钱，我当然我得奔着那个实惠的去啊，对吧？于是当时我就带领着我的那个女朋友往那儿一坐，我说老板啊，给我来俩饼啊。老板熟练的开始操作，这个时候啊，我女朋友挺不好意思的，也不好直接跟老板说，就偷偷的问我说，那个，哎，我想要一个加长的行不行啊？我说加长没问题啊。于是我就走到老板边上，我说老板，我女朋友说了啊，她要个加长的，你这玩意儿最多能弄多长？这你给我加长一点啊。老板都愣了，什么玩意儿，什么要求？我说这很难吗？啊，顾客的要求很过分吗？你这样，你多弄点面，你给我弄个你就半米长的就行。最后我女朋友啊，就是拿了一张油纸包着一个半米长的面饼走的，就这么走啊走啊，就走出了我的生命。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们最后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世界杯动态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北京时间23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二轮，法国队对阵伊格拉克队啊。那第14分钟呢，姆巴佩左脚远射破门，随后呢，由于雷暴天气的原因，下半场比赛延迟1个多小时。第54分钟呢，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破门。最终呢，法国是3-0战胜伊拉克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出线了。这也是姆巴佩第100次身披法国国家队战袍出场。那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姆巴佩表示，没有什么比为国家队效力更伟大了。100场是一个历史性的数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那截止到这场比赛结束呢，姆巴佩在3届世界杯16场比赛当中共打进了16球，在世界杯总射手榜上超越了罗纳尔多的记录。那具体来说呢，梅西是以18球高居榜首，姆巴佩和克洛泽以16球是并列第二，罗纳尔多以15球位列第三。另外，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在22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J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2连胜以后呢，提前小组出线。当然，梅西上下半场各入1球，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以18球登顶到世界杯。

0: 哎，历史射手榜。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8:30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七彩云端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0: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

0: 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

少年或科学教育途径。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

0: 大夫，麻烦你了哈。
1: 别客气，祝老人恢复健康。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

0: 品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角度，
1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8: 深度，
1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8: 温度，
1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8: 广度，
1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8: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活力满满的歌曲送给大家，离太阳最近的光。最近呢，有一个很热的词叫做奥德赛时期，这个呢是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诗中英雄奥德修斯漂泊10年才返乡，人们呢便用奥德赛时期来形容年轻人毕业之后工作感情人生方向都没定型，处于漂泊试错迷茫又不断寻找过渡阶段的一个状态。心理学家说，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每个人成熟的时间段不太一样，不要受到社会大众标准的影响，要创造自己的时间坐标。确实，作为年轻人会对奥德赛时期感到迷茫，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在如今的时代节奏变化之下，一个人做好成熟的准备需要花比上一代更长的时间。在快节奏的时代变化之下，年轻人每天都会面对很多的新兴的事物，技能的要求也在不断的升级，知识体系也在不断的迭代，而社会的复杂度也在上升，人的适应速度往往赶不上生活变化的速度。而当变化成为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还用曾经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稳定就会变得很难去实现。所以认清我们本身就处在变化当中，反而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确定感。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习惯把还没定下来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好像说只要再努力一点，再果断一点，我们就能很快地实现稳定，让人生随着原本的计划平稳地向前。但是现实远比想象的要来得更复杂，我们的成长节奏除了我们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之外，其实还受到无数变量的影响。那如果把现实的不理想一味地归结为内在的因素，就很容易责备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放下那些无端的自我苛责，就能以平和的心态去接纳一切，当然也就能更加清醒的积极的寻找对策。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哈，在这个世界上从来不存在适合每一个人的时刻表，可能有的人30岁才会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有人到40岁才开始创业，甚至有人50岁还会重返校园继续的学习。生命的任何阶段其实都有着无数的可能性，人生的节奏也从来没有固定的答案，或者被一个框架给框死。什么事情优先，什么事情次后，其实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不一样。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事业胜过家庭，所以呢，就可以先有事业，后有家庭。也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家庭胜过事业，那么就可以先有家庭，后有事业。所以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选择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人生坐标，而不是用别人的价值观去要求自己。所以如果你现在身处你的奥德赛时期，当你忍不住把自己拿来和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这个所谓的时间表难道真的就适合我吗？这个时间表考虑过我的独特的处境和追求吗？我想答案也许会是否定的。人生它不是赛跑，而是一场只有自己知道目的地的旅行。晚一点到达某个节点并不代表失败，它只代表我们的路径和别人不一样。放下别人的尺子，我们才能真正的量出自己的长短，走稳自己的路。收音机前的你，如果正处在奥德赛时期，不要恐慌，更不要羞耻，你不是迷路了，只是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正在经历必然的风浪、试探和漫长的漂泊。但是人生的这场旅行快慢由己，终点自定，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航向、自己的航道，我们在自己的时区里鲜花和掌声，

一定不会迟到。很多时候跋涉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就像有句话说的，人类的勇气可能不在于找到答案，而是可以一次次的踏进迷雾的自我航行。

0: 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在新闻速览当中一起浏览一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根据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近期面向全省征集优选今年第二批省级重点特招商项目70个，计划总投资474.95亿元。自2026年7月1号0时起，铁路部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次季度列车运行图，国铁昆明局共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根据多家德国媒体的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2: 新闻十万加，燃动世界杯。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欢迎大家跟随我一起燃动世界杯。今天的燃动世界杯，首先还是来关注结束在24号凌晨结束的几场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比赛的上半场，凭借 C 罗的梅开二度，加上门德斯的任意球破门，葡萄牙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葡萄牙再进两球扩大优势，最终葡萄牙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而本场比赛 ，C 罗打入两球，成为史上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取得进球的球员。同时呢，他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射手王。另外一场比

赛英格兰对阵加纳，英格兰最终0-0战平加纳。全场比赛英格兰送出了19次射门，但是最终颗粒无收，而加纳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防守大战。另外，在北京时间6月24号的上午10点，也就是今天上午的10点，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对阵刚果金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呢，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这场比赛呢，也是哥伦比亚和刚果金的首次交锋。哥伦比亚首轮是3-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三分领跑小组的积分榜。而本轮只要不败，就可以提前锁定32强的席位。作为南美传统劲旅，哥伦比亚阵中星光熠熠，球员大多是征战了欧洲顶级联赛，进攻火力十足。而刚果金呢，在首轮是1-1顽强地逼平了葡萄牙，拿到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个积分，也展现出了惊人的防守的韧性和反击的效率。本轮比赛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防线能否继续保持高强度，也将是巨大的考验。在今天早上7点结束的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克罗地亚是1-0小胜巴拿马。好，关注了今天的比赛，再来关注25号凌晨将会进行的比赛。前两轮比赛之后呢，现在进入到了小组赛的第三轮，在北京时间6月25号的凌晨3点将会进行小组赛 B 组的两场比赛，瑞士对阵加拿大和波黑对阵卡塔尔。前两轮比赛之后，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4分，加拿大以净胜球的优势暂列小组第一，瑞士排名第二。此轮比赛之后，两队将会争取 B 组的头名。而加拿大队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是6-0大胜卡塔尔，不仅大大提升了球队的士气，也有望在小组头名，强势晋级淘汰赛。而瑞士队呢，在首场比赛当中和卡塔尔是1-1战平，随后呢又以4-1大胜波黑，强势的反弹，当然也具备冲击榜首的实力。而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呢，即将上演死磕的局面，目前两队同计1分，只有战胜对方才有机会以小组第三晋级32强。另外呢，在北京时间的6月25号的凌晨6点，小组赛的 C 组将会进行苏格兰和巴西的比赛，以及摩洛哥和海地之间的比赛。前两轮比赛之后呢，巴西和摩洛哥是同积4分，巴西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列榜首，苏格兰排名第三，海地垫底，目前呢已经提前的确定出局。而第三轮比赛最大的悬念就是巴西和摩洛哥谁会成为小组第一，而苏格兰又能不能搭上32强的末班车。除此之外呢，在北京时间的6月25号的9点也还会进行两场比赛，分别是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捷克队对阵墨西哥队，和小组赛 A 组的第三轮南非对阵韩国队，也非常的值得期待。

在北京时间的24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 K 组第二轮，葡萄牙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也斩获了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的首胜。C 罗独中两元，创造了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记录。对于现年41岁的 C 罗来说，这场比赛堪称是属于他的记录之夜。葡萄牙首轮被刚果金1-1逼平，爆出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大冷门。没能进球的 C 罗在这场比赛之后也承受了巨大的舆论的压力。 C 罗自己也坦言，他说，这一周我们承受了大量的抨击，球队训练非常的刻苦，我们进步了很多，这是黑暗的一周，但队友们帮助了我，感觉就像我已经退役了一样。这场比赛葡萄牙的主帅马丁内斯选择继续让 C 罗首发登场，他也迅速地回报了主帅对于他的信任。在开场的第6分钟， C 罗就接到了坎塞洛传球抽射得分，分别又在第39分钟接到毕费的直塞小角度打门进球。上半场他就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帮助葡萄牙是以5-0的比分收获了本届赛事的首胜。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一定记得这样的一个画面，在比赛之后 C 罗对着镜头大喊 I'm back， 我回来了。他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全队的拼搏和展现出来的自信，这场比赛球队发挥出色，相比第一场进步巨大，

个人刷新记录固然可喜，但是我的初心永远是帮助国家队达成目标。说实话哈，本届世界杯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希望 C 罗能够圆梦，他现在就缺一个大力神杯。对于球王梅西来说，到目前已经进了五个球了，而且梅西已经在上一届拿到了大力神杯，所以我个人非常的希望一向自律、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 C 罗能够在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圆梦。而随着 C 罗完成了他的梅开二度，打破了很多的记录，这一战啊，打破了很多项的记录，都有哪些呢？首先包括连续六届世界杯破门最年长的双响球员， C 罗顺利的在个人出战的第六届世界杯全部收获进球，是足坛至今唯一达到这个成就的选手，也是世界杯最年长梅开二度的球员。 C 罗以41岁138天的年纪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单场梅开二度的最年长球员。之前饱受诟病，很多人认为 C 罗廉颇老矣不行了，C 罗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 I'm back。 完成了梅开二度之后， C 罗在第六届世界杯上斩获了10个进球，也超越了葡萄牙队的传奇球星尤西比奥，也加冕了葡萄牙队史世界杯的射手王。除此之外， C 罗在欧洲杯上还打进14球，世界杯上打进10个球，也是唯一一名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了10个球的球员。聊完了 C 罗，我们再来说一说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匹黑马佛得角。大家一定还对于他的那场比赛是印象深刻，在北京时间的6月18号，在美加墨世界杯的一场小组赛当中，刚果金队是1-1逼平 C 罗领衔实力雄厚的葡萄牙队，爆出冷门。当然了，这不是弱旅从世界级强队身上占便宜的一个孤立。在6月16号的凌晨，在世界杯的小组赛上，佛得角对阵前世界冠军西班牙，凭借着40岁的守门员沃金尼亚多次奋勇的神扑，拿下了伟大的0-0。而之前呢，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国家队打入德国队的一个进球，同样也是引发了极大的关注。从世界杯开赛以来，有很多的细节总是让球迷人血脉喷张，不只是在于强队的高歌猛进让人感到振奋，其实也在于弱队的逆袭故事感人肺腑。像佛得角这个非洲的小国，因为在世界杯当中获得的第一分、第一场平局、第一个进球，载入了世界杯的史册。这也印证了世界杯存在的意义，那就是不让每一个热血战士的勇气被辜负。再弱小的队伍，只要相信自己，敢于亮剑，以勇敢的心追逐目标，就一定能够突破自我，赢得尊重。某种意义上来说，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名利场，当中充满了一夜成名、一战封神的样本。上一届世界杯，梅西率队夺冠，让阿根廷是举国欢腾。而这次沃金尼亚社交账号的粉丝一夜之间从数万涨到了数百万，这也是鲜活的例子。人们对那些孤独前行的追梦者始终都抱以热切的期望，但是在足球的字典当中，他们也是胜者。佛得角足球的叙事呢，可以说充满了励志的味道。佛得角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49万，它不仅缺乏专业的球场，也没有职业的联赛。直到2013年，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式的移交佛得角，才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无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它的国内足球发展状况可想而知。但是作为足球后发国家，佛得角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一度低到了182位，是实实在在的鱼腩队伍。但是正是这样的一支弱队，在近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美加墨世界杯的非洲预选赛上，佛得角就在小组当中面对喀麦隆、利比亚等非洲的劲旅，然而凭借多场1-0，这支主打防守反击的球队成功的突围。这支佛得角的国家队打法科学，技战术运用得当，屡屡在和强队对话的过程当中完成逆袭，并且由于在非洲预选赛上的突出成绩，佛得角国家队的排名还超越了中国，引发了关注。而探究佛得角足球的成功的经验，其实有很多的层面。一方面呢，佛得角足球队的这个借壳下蛋哈，利用曾经作为葡萄牙的属地，拥有庞大的海外侨民的优势，他从2002年起就系

统性的启动了规划政策，网罗了战斗力不错的一些足球人才，填充了国家队的实力。而另外一方面，佛得角国家队的成员多数是在葡萄牙等欧洲国家联赛踢球，提升了战术的素养，丰富了实战的经验。佛得角国家队不怵欧洲强队，技战力很强，这个和他的这个广阔的这个技战术和在一些强队当中联赛踢球分不开。除此之外呢，硬件设施的逐步改善也是佛得角足球腾飞的一个催化剂。首战西班牙拿分之后呢，佛得角官方感谢中国帮圆梦世界杯冲上了热搜，这也展示了外部助力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哈，佛得角足球的成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典型的案例。他对于诸多足球落后的国家也发出了很多的启示，世界足球的中心在欧洲，要跟上世界足球发展的节奏，主动学习培养理念，对接成熟的资源，或者是提升竞争力的务实的路径是靠谱的。如今佛得角和日本等国都拥有多名在欧洲联赛效力的球员，其实这些都是明证，但是放眼世界足坛的大趋势，要真正的提高足球的水平，还是需要通过强化青训、提高联赛水准等慢途径来实现。佛得角和西班牙的这一战哈，一定会成为世界足球的经典一战，而他们博弈的这个过程和方式也许无法复制，但是那一份为了国家荣誉而奋力探索拼搏的精神气是可以复制的。当然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国家后发足球都能够使得像佛得角足球的样本被他所激励，走上足球发展的快车道。

好的，伴着这首活力满满的《生命之杯》哈，我们的新闻十万加暂告一个段落。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燃动世界杯。稍后我们将迎来的是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进入十万加关注。稍后见。

0: 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她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她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

0: 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来关注一件严肃的事儿哈。这件事儿最近呢，很多人都看到了。根据报道呢，最近清洁护理品牌滴露的一则衣物消毒液的广告视频当中，一些相关的擦边的表述哈，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有一些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于品牌方的抵制。目前呢，这个视频已经下架。
1: 这四方休。
0: 无独有偶，另外一家日化品牌舒克的官方账号舒克家官方直播间里也被发现打擦边球。在宣传一款牙贴产品的时候，舒克官方视频里出现了一些擦边的表述，被指低俗。一时间从滴露到舒克，人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如今的日化用品不擦边就卖不出去了吗？当然，作为企业在营销的过程当中应该秉持什么样的姿态，大多时候因为行业的不同，产品的特性而异。不管是滴露也好，还是舒克也好，知名的日化品牌靠打流量擦边球来赢得市场流量的做法成为了一个反面的案例。
1: 也许衣衫褴褛，独自拥抱孤独，往事挥了挥手。
0: 一个卖消毒液的品牌硬生生地把除菌变成了除人，把女性的情感经历等同于污渍和污染。滴露被骂这次啊，一点都不冤。这则广告最让人感到不适的是它赤裸裸的双重的标准。广告当中男性的角色可以拥有过往的情感经历，可以被默许和包容，而女性却必须剥离自我的情感选择权，以无过往、无同居经历来作为所谓的洁净的标准。男性是有过经历，而女性则是被污染过。同一个事实，两套话语体系，一套宽容，一套审判。乍一看，这样的一个

广告语，谁都想不到它会和日用品这个消毒液有关系。这种把女性物化为可供男性评判物品的逻辑，和滴露杀菌消毒的产品功能形成了一种恶趣味的隐喻的关联，好像女性需

0: 价快速成型，人口规模提前达标，规划是至2030年人口达到40000人，而托管4年，实有人口已从20000人增至了40000人，提前6年实现了目标。简而言之，4年的蝶变，莫憨从边陲小镇要升成为国际口岸新城。
1: 是，其实三位从宏观层面，从学者的角度，个人的感受，其实也给我们看到了，莫憨从边陲小镇到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口岸城市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但是我想这个成绩单背后是有实实在在的各位付出的哈。吴局长给我们回顾一下吧，这4年您觉得在整个模式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的？
2: 4年时间，正如刚才您所说，我们从一个边陲小镇向国际口岸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应该说是方方面面。托管之初的这个莫憨呢，它的城市发展规划是和我们现在建设国际口岸城市的这个宏大的一个目标是不相匹配的，是无法在原有规划基础上进行这个城市发展建设这个情况的。那么昆明市以这种超前的视野和高起点的这个站位，全面的启动了城市控制性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工作。昆明市从各县市区很紧张的城市用地这个范围内呢，调整了11平方公里的这个城市用地，用于扩充莫憨的这个扩展城市开发边界，为这个后续的莫憨未来的发展呢提供了广阔的建设空间。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财政收支呢，其实作为一个边境小镇来说是完全无法实现平衡的。这方面应该说从中央省市各级都给予了莫憨很大的支持。那么托管这4年来，云南省昆明市都按照这个5亿元的综合财力补助，5亿元的基础设施基建和新基建建设经费，包括8亿元的这个中央省市的统筹各类资金呢，对莫憨予以了充分的资金保证。那么各方的力量，刚才也副院长这边也提到，莫憨取得这么好的投资的增长，也是和这些资金这个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的招商引资和产业承载的这个方面来看呢，如何招引企业到莫憨落地，实现我们刚才介绍的这样我们的产业园区的建设，那么这个是我们遇到的很大的问题。那么昆明市在2024年的时候出台了我们的这个跨区域协作的产业协作政策，那么推动我们昆明市优质的这些资源到莫憨来进行落地，也推动了我们的莫憨的产业的快速发展。到现在为止呢，已有17个县区的69户企业在莫憨通过注册公司或者是这个以固定资产投资的形式呢，开展项目的建设，对莫憨的产业发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1: 那提到莫憨的话，我觉得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是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哈。方婷，我知道你本身就是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工作的一名民警，你的感受肯定是最切身的，因为你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开放的速度，包括你们怎么以这个国门速度来服务我们一带一路建设的，在工作当中你们都做了哪些非常有效率的这些措施。
3: 在昆明托管莫憨的这4年呢，我觉得我们边检是口岸开放最前沿的执行者。所谓的国门速度，不是我们单纯加快的查验，而是科技提效、制度创新、联检协同、跨境互通4条路同步发力，实实在在的在给贸易减负，在给群众的出行提速，全力支撑中老铁路这一条一带一路钢铁丝路畅通运转。首先呢，我们是科技赋能了智慧口岸，把查验的时间压缩到了极致。在铁路口岸，我们上线了 5T 车检智能查验系统，以前呢，一列货运列车登车人工检查，我们最少要20分钟来查验。现在我们用系统自动识别扫描，列车不停电，司机不下车，5分钟就能完成查验。东南亚的榴莲、山竹当天就能通关，发往全国市场。在我们的旅

0: 检大厅呢，我们全量铺设自助快捷通道，普通旅客刷证的话，十几秒就能通关。我们还配备了多语种实时翻译终端，老挝、泰国、英语等外国旅客沟通无障碍。在我们的公路口岸呢，我们完成了车道增扩改造，货车边检查验压缩至4分钟，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以前货车排长队堵口岸的老问题。依托昆明托管带来的省级市级赋权优势，我们边检落地了一整套便民惠企措施。针对商贸企业，我们实行了7×24小时全天候通关，跨境电商冷链生鲜随到随检。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和 China Travel 的火爆，从最开始的144小时过境免签，到240小时过境免签，再到现在新实施的东盟国家旅游团入境云南西双版纳免签等多个政策的放宽优化，坐火车跨境旅游、跨境经商已经成了我们口岸的常态。
1: 是。
0: 第三呢，是跨部门跨境协作打通了堵点，推行了一站式联合检查，数据信息互通共享。对外呢，我们和老挝摩丁移民部门建立了定期会晤、及时联络机制，实现了两国口岸同步提速、无缝衔接。
2: 昆明托管莫憨之后，以城代边、以城新边的帮带共建机制，让当地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哎，真的是小哦，已经小掉了嘛？哎呦，
4: 因为那个药一直在吃的，没断过嘛。
5: 四月下旬，莫憨中心卫生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
6: 那么这个病呢，它是需要长期吃药，然后定期复诊的。
5: 2024年。莫憨中心卫生院被纳入云南省组团式帮扶项目，昆明市延安医院、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昆明市儿童医院、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派驻5位专家到莫憨中心卫生院帮扶。
7: 我们刚来的时候，只有最基本的就是，全科和一个中大医和一个妇产科，就是只有门诊的，从3个科室，然后现在已经增长到了8个。去年统计下来，2025年的老挝病人的这个到医院来进行就诊的人数的话，是增长了48%。
5: 2023年5月，昆明市延安医院全面托管莫憨中心卫生院，至今已先后选派了4批多个学科的医务人员和管理人员驻点帮扶，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也轮流到昆明进行不少于3个月的进修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目前新的院区正在建设，主体已经封顶，计划今年年内投入使用。第一批开设16个科室，明年计划再开12个。按照二级综合医院的要求，为当地群众提供不低于昆明市水准的医疗服务。
8: 感谢老师做主舟。
9: 好，这节课我们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渡口，
10: 这是马红云到摩憨支教的第二年。2025年6月，马红云支教一年期满，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特别是教学的连续性，他决定留下来。这一年9月，又有6位支教老师来到这座边境线上的小学，支教工作已经连续开展3年。
11: 不仅仅解决了我们这个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一些理念和一些教学方法和手段。
10: 昆明托管后，摩憨纳入昆明教研体系，开展同城教研集体备课、联考统考，市直属和主城区优质学校一对一结对帮扶摩憨中小学，组织教师常驻蹲点交流。摩憨每年也选派青年教师到昆明学习。2025年9月，摩憨摩丁合作区第一中学正式开学，实现了摩憨高中教育零的突破。学校由昆明市外国语学校托管领办，以培养更多具备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目标，为区域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2: 胡局长站在十五这个新的起点上，其实我们是特别关注莫憨如何来保持啊跑出加速度的一个发展势头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那下一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发展的规划？
1: 好的，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铁路通车5周年的关键时间节点。那么站在这个全新的发展起点上，莫憨呢将立足这个口岸城市的优势，依托昆明托管的赋能，持续抓实重点项目，激活产业的动能，释放开放的这个红利，全力的打造国家南向开放的重要支点。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现在就是要做好这个我们的维稳区的封关运行的工作。
2: 嗯，
1: 我们争取在今年的年底一定实现我们先期的维稳区的封关运行。第二个方面呢，在我们的这个口岸硬件设施的提升方面，我们会进一步的提升通关便利性，真正打通我们跨境通行的枢纽。在我们卡口建设完成以后呢，我们会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查验货场、智慧停车场及后续东部货运通道的这个落地和建设工作。第三个方面呢，从产业的提质增效方面，我们依托南坡的现有的产业承载标准化厂房，我们会进一步的聚焦我们现在的加工制造业这个主业，积极的引入产业定位符合产业定位的龙头企业，以此壮大我们口岸实体经济。
2: 方婷也想听听哈，你作为要生活和工作在莫憨的人，你期待着未来莫憨在哪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提升和改善？
0: 作为常住在莫憨口岸的一名边检民警呢，日常我在执勤中也会接触到常住的居民啊、本地的往来的游客啊，大家都十分看好口岸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美好的期待。首先呢，是在生活配套方面，大家都期盼本地的医疗、教育资源持续扩容升级。其次呢，是在文旅旅居产业呢，可以持续深耕体制，可以持续打造更多边境特色沉浸式体验项目，延伸游客停留时长。第三呢，是国门文化休闲空间呢，可以持续打造升级，打造特色的休闲景观和公共场地，丰富居民和旅居人员日常休闲选择。整体而言呢，大家都十分看好莫憨口岸的发展，期待交通、民生、文旅通关配套持续完善。我们边检部门也会立足岗位，主动配合各项建设提升，在守牢国门安全底线的同时呢，也会尽力为每一位出入境群众提供更暖心、顺畅的通关服务。
2: 冯所长，最后也想听听您的建议哈，莫憨如何来继续的完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省会城市的资源加口岸的这种优势这样一个模式，那拓展出更好更宽的这个发展的空间。
12: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老命运共同体上升到前天后中老命运共同体这么一个开局之年。莫憨作为中老铁路与昆明昆曼公路交汇的双国家级口岸，依托昆明托管形成的省会城市加口岸优势的模式，已实现从边陲小镇到开放前沿的跨越，为进一步释放发展潜能，吸从产业协同、口岸效能、机制创新、开放联动四个方面来发力，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第一呢，是深化昆墨产业协同，构建跨境的产业链，立足昆明研发、金融、人才的优势，以莫憨口岸土地政策的优势，完善昆明总部加莫憨基地、昆明创新加莫憨转换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型。第二呢，是升级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的辐射能力，持续推进公路口岸改扩建，以铁路口岸智慧化改造，扩大铁路快通、两部申报等模式覆盖范围，推动以老挝墨丁口岸单一窗口互联互通，构建高效便捷的国际通关体系。三是创新体制机制保障， 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深化托管体制改革，健全昆明与西双版纳州协同机制，吸引人口聚集，提升城市承载力，创新投融资模式，

0: 采用管委会加公司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建设，破解资金瓶颈，试试扩大双向开放联动，融入区域发展格局，主动对接 RCEP 规则，发挥口岸枢纽作用，构建连接国内市场与南亚东南亚市场的重要节点，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总之啊，完善省会城市加口岸优势的模式是莫寒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通过产业、口岸、机制、开放协同发力，莫寒可进一步释放区位优势，拓展发展空间，成为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核心引擎、战略支点。中国式现代化边疆治理的示范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既梳理了过去四年莫寒托管之后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改变，同时也对未来哈都抒发了各自的这个期待。那我们期待着莫寒也能够完成自己的体制升级哈，给当地的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获感和幸福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哇，
14: 姐姐跳舞好厉害，
15: 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0: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8: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9: 还没有呢。
18: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9: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0: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0: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近期面向全省征集优选今年期第二批省级重点代招商项目70个，计划总投资474.95亿元。日前，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近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经超过3000万吨。根据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昨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由众议员通过。捷克总理巴比什在社交媒体表示，捷克政府已经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计划从2027年9月起禁止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以下是详细报道，首先关注一组省内新闻。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的发展成果。
0: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21: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红河州开远市米轨咖啡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敏，
22: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1: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工艺基地向其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23: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21: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海外观众伊莎贝尔·内普斯塔德，
24: 我觉得云南咖啡特别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21: 观众孟欣，
25: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0: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20: 日前，云南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每人每月744元提高到768元，农村低保由每人每年6720元提高到7008元，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城市低保标准的1.3倍同步提高，由每人每月968元提高到999元，集中养育儿童保障标准保持每人每月2010元不变。散居儿童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由每人每月137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1400元。通知要求各地于6月30号前完成提标工作，确保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补贴标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低于省级指导标准。新标准自7月1号起执行。作为中老铁路的中国起点，昆明王家营西站实现了中国与中南半岛铁路网的直接连通。依托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条专业化、常态化的新能源汽车跨境运输专线正全面发力。云南本土物流企业凭借独特区位优势，搭建起一站式公铁联运出海通道，推动中国制造高效走向东南亚市场。
18: 在中铁特货昆明商品汽车物流基地，一批即将出口老挝的新能源汽车正有序进行装车作业。
1: 与传统集装箱运输不同，这些车辆直接驶入特制的双层笼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台新能源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这种专为商品车设计的运输方式大幅提升了装卸效率，最大限度保障了车辆的运输安全。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4: 全封闭的车厢可以杜绝暴雨、暴晒、落石，还有不需要吊装，新能源车可以自由地进入车厢，杜绝了底盘电池在吊装过程中的祸损，运输成本呢也不断地降低，比传统的运输和海运降低了50%。
1: 列车从昆明出发，沿中老铁路一路南下，约26小时后即可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全程运输高效稳定，通关流程便捷顺畅。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运负责人韩黎丽：
5: 包括的车企呢，有长安阿维塔，然后长安深蓝，包括奇瑞，还有一些上汽的大通。我们看到这些车都是已经完成中国报关的，然后到了莫罕口岸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入境到老挝。对，然后老挝那边的话，我们也会有专门的清关公司来帮忙安排关务，可以说是能够很高效的完成一系列的关务流程。
1: 稳定的运力与专业的服务让这条出海通道热度持续攀升。目前该企业新能源汽车月运输量已达300台，并与老挝多家头部汽车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架起了技术与人才交流的桥梁。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4: 我们结合中老铁路的特点，制定了11本中老双语的技术管理规范，实现了从中国规范到中老共用的软连接，为老挝培训了8个工种，100多名铁路专线能手，并被老挝工贸部评为了铁路专线特种设备实训基地。新能源车出海的一站式服务，让中国制造高效安全地走出云南，走向东南亚，不断地加大这个老挝的货物和中国的货物双向奔赴，实现互利共赢。
1: 一条铁路连通内外，一趟班列承载希望。中老铁路持续释放通道红利，云南正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升级物流服务，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擦亮跨境物流金字招牌。
2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市在市属8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的成色。
6: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大娘这样的80家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就诊患者胡在京：
9: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叫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6: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 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一对一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办公室科主任王红：
7: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6: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昆明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刘玉珍：
8: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1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66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饲养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13: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0: 日前，作为完善滇西铁路交通体系、提升动车运维保障能力的重要工程，大理枢纽生产生活房屋配套工程圆满完成全部建设任务。这项涵盖运维、生活保障等全领域的配套项目如期建成投用，将为区域铁路路网升级筑牢坚实的根基。
15: 大理枢纽生产生活房屋配套工程地处滇西铁路枢纽核心，功能覆盖动车运维、设备保障、生产生活及市政配套等铁路运营全领域。截至目前，包括大理洱海动车所、四电用房等在内的24栋房屋单体已全部竣工，各建筑装修及设备调试完成，围墙、管网、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同步落地，一个体系成熟完善、功能齐备的铁路综合配套区已然成型。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大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负责人梁永勇：
16: 我们中铁城建大理枢纽项目全面建成，标志着大理枢纽的后勤基地正式上线。我们兑现了工期承诺，以高标准、高质量为滇西铁路的高效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5: 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面对房建单体多、专业系统复杂的挑战，尤其是动车所检查库区域复杂的交叉作业难题，采取分区段错峰施工、统筹调配资源的方式，理顺工序逻辑，高效化解了施工干扰。此外，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质量安全闭环管理，并通过昼夜连续施工，保障了各专业一体化快速推进。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大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副经理陈飞：
26: 最难的就是动车所检修库多工种多工序在这里立体交叉，我们通过科学排布工期、土建、装饰、机电、设备安装同步推进，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对位，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实现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
15: 随着这套配套工程全面投入使用，滇西铁路的路网格局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脉络将更加畅通。它不仅直接服务于铁路运营，更将通过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助推滇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0: 今年以来，针对分级诊疗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上转易、下转难、患者盲目外流、基层诊疗动力不足等突出痛点，楚雄州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实体化会诊转诊中心加双向闭环医保激励加全流程服务一体化工作模式。改革落地以来，成效逐步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州符合激励条件的院际会诊达363例，向下转诊152例，累计发放专项激励资金40余万元。接下来是一组国内外简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为99.6%。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够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国际方面，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声明称，将与伊朗、阿曼等沿区地区的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企业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持续数月的冲突给大批海员带来苦难，并对全球贸易造成影响。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或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的资产，并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受到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宣布，自6月24号到27号，每日的闭馆时间由原来的18点提前到16点。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经宣布因为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在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的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0: 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阴间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文山州中部、昆明市、怒江州南部、宝山市西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东南部、红河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9到28度，宝山阵雨19到25度，楚雄阵雨20到29度，大理阵雨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阵雨10到22度，蒙自阵雨22到31度，丽江阵雨16到28度，临沧阵雨18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28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曲靖中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1到30度，景洪阵雨24到33度，玉溪阵雨19到29度，昭通中雨16到23度，昆明阵雨19到28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进行时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

0: 气，再见。
1: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守护呼吸健康，远离肺部困扰。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是节目播出的第605期。在每年的体检报告中啊，肺结节已经成为最常见的体检异常提示之一。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拿到体检单看到肺部小结节这几个字啊，很多人都会瞬间紧张，心里又慌又疑惑，肺结节是不是就是肺癌的前兆呢？需不需要马上手术呢？查出结节之后，抽烟、熬夜、饮食是不是都要彻底改掉？其实在临床中，90%以上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不用过度焦虑恐慌，但也绝对不能置之不理。很多人因为认识误区，要么过度治疗白白焦虑，要么忽视大意延误了复查。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聚焦大家最关心的肺结节的问题，拆解大家最纠结的疑惑，讲清楚肺结节的甄别方法、科学治疗方式和日常养护要点，帮大家理性看待、科学应对肺部结节问题。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罗壮主任，为大家继续揭开肺结节的防治。名医档案，罗壮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医科科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呼吸内镜中心主任，云南省委联系专家，讲授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星巅人才支持计划名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青委会全国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胸膜与纵隔疾病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云南省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云南省医学带头人，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罗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4: 紫云好，收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的罗壮医师。
3: 罗主任呢，上期您和大家科普了肺结节的早发现早干预的相关知识，不少听众听完呢心里踏实了不少。今天呢，咱们就接着聊聊肺结节的规范化治疗与长期科学管理，既要避免良性结节被过度诊疗，也要精准筛查出早期肺癌，及时规范施治，让大家呀从筛查诊疗中真正获益。首先呀，想请教您，目前临床上主流的肺癌筛查方式都有哪些呢？
4: 紫云，那么肺癌筛查与病情评估呢，主要分为影像学、肿瘤标志物、痰脱落细胞学、呼吸内镜四大检查的内容。那么第一类呢，我们叫影像学检查，那么它包括有胸部 X 光片、低剂量的一个胸部的螺旋 CT。那么胸部 X 光片呢，曾经是我们肺癌筛查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方式。那么它操作非常的简单，价格也比较低廉。那么早期的一个对照研究显示，胸片能够提升我们肺癌早期的一个检出率。 延长它的患者的生存期，但是无法降低我们肺癌总体的一个死亡率。目前呢，已经不作为我们肺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方案。那么现在国内的外的一个诊疗指南统一推荐我们胸部的低剂量 CT 啊，作为我们肺癌标准筛查的手段。那么相较于我们的胸片，低剂量的 CT 呢，可以清楚地显示肺结节的位置、大小、形态、密度、边沿以及内部的细微的特征，那么精准地判断我们结节的性质，还能够呢同步筛查出像肺间质病变、肺气肿、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等其他一些基础的一些病症。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肿瘤标注的检测。临床上常用我们的肺癌相关的一个肿瘤标注，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的灵敏度呢是偏低的，不用于常规的肺癌的筛查，仅在随访期间，如果这个标注持续的升高呢，常常要警惕我们恶性病变的可能。第三类就是我们含脱落细胞学的一个检查，那么早年呢用于我们肺癌的筛查，可以筛出我们胸片漏诊的中央型肺癌。那么该检查它的特异性高达98%以上，但是灵敏度只有20%到30%。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呼吸内镜检查。那么支气管镜啊，就是作为我们呼吸内镜的一个常用的一个工具。那么它不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肺癌筛查的工具，那么属于我们结节定性的一个评估的手段。如果我们的 CT 发现了肺部的结节存在恶性的形态，持续的增大，或者伴有我们支气管壁的增厚、管腔的狭窄、肺门纵隔淋巴结的肿大，需要完善我们的普通的支气管镜，或者是我们超声支气管镜，明确我们病灶的性质。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新型的这个呼吸内镜技术，比如说我们的自荧光的支气管镜、窄谱光成像支气管镜、荧光共聚焦显微镜，还有就是我们的光学相干断层成像、共聚焦显微支气管镜。那么这些技术呢，可以大幅的提升我们气管支气管黏膜的癌前病变的，包括我们的原发癌的一个检出率。针对我们 CT 难以发现的支气管壁内的微小早期的中央型肺癌呢，有突出的一个优势。
3: 哦，明白了。那查出肺结节之后，通常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4: 那么肺结节的治疗方案呢，需要结合我们结节的性质、它的大小以及我们患者全身的情况呢，综合制定，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呢，我们是建议定期的随访观察，主要是针对我们结节的体积偏小、明确良性的一个肺结节，定期的复查我们影像学，监测结节有无增大、形态的改变。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外科手术切除，那么针对的就是高度怀疑恶性或者体积较大的一个结节呢，可以直接手术。那么术式包括有肺叶切除、肺段切除、楔形切除。依据我们结节的位置、恶性风险来进行选择。第三个处理的方式呢，叫微创消融治疗，在我们的穿刺机器人的引导下，可以开展我们的冷冻消融、微波消融、射频消融。那么依靠能量破坏我们恶性结节。那么这类手术呢，它创伤小，

0: 活在自我的世界，
1: 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0: 从街道气象预警到教育到户，我们层层传导压力，步步落实措施。
1: 灾害过后，灾后重建、民生保障快速推进。531洪涝灾害造成孔美小组11幢民房损毁，全村 2.7 万亩草果产业也因桥梁道路损毁面临采摘运输难题。孔当村在乡党委政府统筹部署下，一边提速推进安居房建设，一边用科技赋能破解草果采摘难题。独龙江乡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穆文军：
2: 洪灾把我们的老房子淹了，党委政府及时帮我们建起安居房，新房子宽敞明亮，设施齐全，我们住得安心又舒心。
1: 独龙江乡孔当村孔美小组村民穆景平：
3: 用无人机运输以后，就运输费就节省了好多。去年虽然是遇上了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家里的收入差不多跟往年一样。
1: 安全守底线，产业促振兴。孔当村坚持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将防汛避险、边境管控、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构建全民协同的治理体系，持续推进现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实现边境稳固、村寨和美、群众幸福。独龙江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马永生：
4: 我们依托1262机制，抓实防汛避险，依托网格化治理，夯实基层基础，既守好边疆安全，又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5: 今年以来，玉溪市沅江县红河街道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切实的小切口入手，精准补齐乡村的基础设施短板，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打探村傣族群众占总人口95%，民族特色浓郁，文旅产业稳步发展。但随着游客逐年增多，村内道路坑洼积水、供水管网老旧、公共休闲场地不足等基础设施短板，逐渐成为产业发展、群众生活的阻碍。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街道秉持小改造、大提升、小投入、大民生思路，统筹争取乡村衔接资金95万元，撬动村集体自筹25万元，发动村民投工投劳参与建设。今年4月全面启动村内道路、供水管网、休闲空间提升改造工程。桥头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刀寿强：
6: 在经过社区和小组干部入户对群众反映的道路破损、出行不方便的济南筹办问题后，积极申报道路改造项目，修好便民路，既方便了群众出行，也美化了村庄环境。
1: 如今的打探村焕然一新，柏油路直通各家各户，傣族特色墙绘装点民居，村口景观栈道、休闲广场整洁雅致。打探村村民刀正学：
7: 在柏油修路之前，我们村的路坑坑洼洼的，下雨的时候还会积水，为村民出行带来不便。现在路修好了，宽宽的、平平坦坦的，村民出行也方便，也吸引了很多外来游客来游玩。现在村子里面非常热闹。
1: 细微之处见初心，民生实事显担当。从坑洼不平到平坦宽阔，从管网老化到饮水安全，打探村的变化正是红河街道以民生小切口践行为民政绩观的生动注脚。红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冯阳建雄：
8: 红河街道将持续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基层治理和乡村发展，坚持民之所盼、行之所向，深耕民生小切口，做实服务大文章，不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人居环境，赋能乡村产业升级，绘就民生幸福、民族团结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5: 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立足自身绿色能源资源禀赋，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聚力推进新型储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
1: 走进永德县凌伟储能有限公司储能电站，设备机组平稳运行，各项智能系统有序运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开展电网调峰填谷、动态频率调节工作，有效吸纳消纳辖区风电、光伏富余清洁能源，从根本上破解了本地新能源消纳难题，构建起发电、储电、用电全链条闭环能源利用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稳定性和综合能源利用效率。永德县凌伟储能公司项目经理于林峰：
9: 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最核心的技术为

0: 黑启动技术的应用。黑启动的核心在于采用了 VSG 虚拟同步发电机技术，电站的黑启动能力意味着在全市电网瘫痪的最坏情况下，电站也能自我唤醒并逐步恢复周边电网供电，在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可恢复重要负荷供电，提升社会应急能力。
1: 自投运以来，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不断夯实全县绿色发展底色。截至目前，电站累计向电网输送电量 1.47 亿千瓦时，有效节约标准煤 1.65 万吨，累计减排二氧化碳 4.31 万吨。2026年以来，电站持续稳定运行，已完成放电 4490.156 万千瓦时，节约标准煤 0.55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43 万吨。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兴文：
2: 永德共享储能项目为抢抓清单外新型共享储能项目政策窗口期，政企协作第一时间解决用地并网两大卡脖子问题，从主体工程施工至2025年5月31日投产，并网仅用时51天，实现了发电、储电、用电的全链条闭环运行和电网的调峰、停谷、频率调节及能源消纳。
1: 项目不仅释放显著生态效益，更成为拉动县域工业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经济效益持续凸显。电站投运至今，累计实现产值7135万元，已产生税收约1021万元，为地方财税增收注入强劲动力。依托优质的运营态势和稳定的收益能力，项目运营企业于2026年成功升规入统，年内已为全县规上工业贡献产值2301.07万元，有效完善全县绿色能源产业布局，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3: 玉溪市国歌唱响，国境线猛辣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日前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猛辣县举行。活动将思政课堂延伸至校园、村寨与边境一线，以脚步丈量边境土地，用歌声凝聚前进力量。
4: 清晨，蒙满镇中心小学操场上国旗冉冉升起，玉溪涅尔小学蒙满镇中心小学师生整齐列队，肃立注目，齐唱国歌。蒙满镇中心小学学生刀伟晨：
5: 国歌声声，同心相连，鲜艳的五星红旗让我们紧紧相依，今后的日子里希望我们常交流，共进步，携手并进。
4: 玉溪涅尔小学学生赵希言：
6: 在边境线上看到国旗缓缓升起，我非常激动。我们学校离这里很远，但我们升的是同一面旗，唱的是同一首歌，我们同是一家人。
4: 国旗下，玉溪消防涅尔广场国旗护卫队护旗奋进故事分享，讲好涅尔和国歌的故事专题思政课随后开讲。课堂结束后，两校学生以画笔传情，共同开展爱国主题绘画活动。玉溪涅尔小学党委书记杨翠英：
7: 这次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的，以后有机会我们更多的要开展这种实景性的思政课堂，让这个国歌唱响边境线，唱在每个孩子的心中，让他更好的去筑牢家国情怀。
4: 与此同时，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与勐腊县职业高校中学各族师生齐聚操场，共同举行升旗仪式，齐唱国歌，在庄严仪式中凝聚爱国共识，厚植奋进力量。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晨宇：
8: 在国歌声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边疆军民对祖国的热爱与坚守。这一刻，国旗不只是心中的信仰，更是连结各族师生、守护国界的精神纽带。
4: 此次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五同行动把涅尔精神宣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国门守边教育深度融合，为各族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行走式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课。玉溪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石穗莹：
9: 同称国旗，同唱国歌，同讲故事，同寻国界，还有同言思政，那么实现了一次完整的这样的教学上的这种闭环。
10: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3: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野生菌产销旺季拉开了序幕。依托完善生鲜物流的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快速走上了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已经有50余名快递员驻场分拣发货。当前市场呢，单日的野生菌寄递包裹量突破了2000单。
4: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子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11: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12: 买了5-6种吧，
11: 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13: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4: 据顺丰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晓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件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数据显示，2025年7至9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在云南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14: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4: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15: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菌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菌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4: 袁晓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14: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上这首《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1: 黄天栽满了绿苗。
0: 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2: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8: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7: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8: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7: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8: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7: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7: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8: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紧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这一时段和您进入到全天新闻纵览。首先关注新闻速览。据省财政厅消息，2026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市、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消息，“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53，在昆明市东川区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明天上午公布，考生可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云南省招考频道进行查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1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 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2: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的新闻。作为中老铁路的中国起点，昆明王家营西站实现了中国与中南半岛铁路网的直接连通。依托中老铁路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条专业化、常态化的新能源汽车跨境运输专线正全面发力。云南本土物流企业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一条公铁联运出海通道，推动中国制造高效走向东南亚市场。
19: 在中铁特货昆明商品汽车物流基地，一批即将出口老挝的新能源汽车正有序进行装车作业。与传统集装箱运输不同，这些车辆直接驶入特制的双层笼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台新能源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这种专为商品车设计的运输方式大幅提升了装卸效率，最大限度保障了车辆的运输安全。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20: 全封闭的车厢可以杜绝暴雨、暴晒、落石，还有不需要吊装，新能源车可以自由地进入车厢，杜绝了底盘电池在吊装过程中的祸损，运输成本呢也不断地降低，比传统的运输和海运降低了50%。
19: 列车从昆明出发，沿中老铁路一路南下，约26小时后即可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全程运输高效稳定，通关流程便捷顺畅。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运负责人韩黎丽：
21: 包括的车企呢，有长安阿维塔，然后长安深蓝，包括奇瑞，还有一些上汽的大通。我们看到这些车都是已经完成中国报关的，然后到了墨韩口岸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入境到老挝。对，然后老挝那边的话，我们也会有专门的清关公司来帮忙安排关务，可以说是能够很高效的完成一系列的关务流程。
19: 稳定的运力与专业的服务，让这条出海通道热度持续攀升。目前该企业新能源汽车月运输量已达300台，并与老挝多家头部汽车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架起了技术与人才交流的桥梁。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20: 我们结合中老铁路的特点，制定了11本中老双语的技术管理规范，实现了从中国规范到中老共用的软连接，为老挝培训了8个工种，100多名铁路专线能手，并被老挝工贸部评为了铁路专线特种设备实训基地。新能源车出海的一站式服务，让中国制造高效安全地走出云南，走向东南亚，不断地加大这个老挝的货物和中国的货物双向奔赴，实现互利共赢。
19: 一条铁路连通内外，一趟班列承载希望。中老铁路持续释放通道红利，云南正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升级物流服务，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擦亮跨境物流金字招牌。
12: 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

0: 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消息。15五期间，德宏州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动芒市腾冲侯桥等沿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解曼德勒、曼德勒角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展国际航空运输。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完善滇西铁路交通体系，提升动车运维保障能力的重要性工程，大理枢纽生产生活房屋配套工程日前圆满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将为区域铁路路网升级筑牢坚实根基。
1: 大理枢纽生产生活房屋配套工程地处滇西铁路枢纽核心，功能覆盖动车运维、设备保障、生产生活及市政配套等铁路运营全领域。截至目前，包括大理洱海动车所、四电用房等在内的24栋房屋单体已全部竣工，各建筑装修及设备调试完成，围墙、管网、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同步落地，一个体系成熟完善、功能齐备的铁路综合配套区已然成型。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大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负责人梁永勇：
2: 我们中铁城建大理枢纽项目全面建成，标志着大理枢纽的后勤基地正式上线。我们兑现了工期承诺，以高标准、高质量为滇西铁路的高效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面对房建单体多、专业系统复杂的挑战，尤其是动车所检查库区域复杂的交叉作业难题，采取分区段错峰施工、统筹调配资源的方式，理顺工序逻辑，高效化解了施工干扰。此外，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质量安全闭环管理，并通过昼夜连续施工，保障了各专业一体化快速推进。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大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副经理陈飞：
3: 最难的就是动车所检修库多工种多工序在这里立体交叉，我们通过科学排布工期、土建、装饰、机电、设备安装同步推进，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对位，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实现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
1: 随着这套配套工程全面投入使用，滇西铁路的路网格局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脉络将更加畅通。它不仅直接服务于铁路运营，更将通过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强化区域互联互通，主推滇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聚力推进新型储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云南省首个全构网型共享储能项目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正式投运以来，在电网安全稳定保供、新能源高效消纳、生态低碳减排、县域经济提质增收、应急防灾电力保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走进永德县凌伟储能有限公司储能电站，设备机组平稳运行，各项智能系统有序运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开展电网调峰填谷、动态频率调节工作，有效吸纳消纳辖区风电、光伏富余清洁能源，从根本上破解了本地新能源消纳难题，构建起发电、储电、用电全链条闭环能源利用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稳定性和综合能源利用效率。永德县凌伟储能公司项目经理于林峰：
5: 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最核心的技术为黑启动技术的应用，黑启动的核心在于采用了 VSG 虚拟同步发电机技术，电站的黑启动能力意味着在全市电网瘫痪的最坏情况下，电站也能自我唤醒并逐步恢复周边电网供电，在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可恢复重要负荷供电，提升社会应急能力。
4: 自投运以来，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不断夯实全县绿色发展底色。截至目前，电站累计向电网输送电量1.47亿千瓦时，有效节约标准煤1.65万吨，累计减排二氧化碳4.31万吨。2026年以来，电站持续稳定运行，已完成放电4490.156万千瓦时，节约标准煤0.5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43万吨。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兴文：
6: 永德共享储能项目为抢抓清单外新型共享储能项目政策窗口期，政企协作第一时间解决用地并网两大卡脖子问题，从主体工程施工至2025年5月31日投产，并网仅用时51天，实现了发电、储电、用电的全链条闭环运行和电网的调峰、停谷、频率调节及能源消纳。
4: 项目不仅释放显著生态效益，更成为拉动县域工业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经济效益持续凸显。电站投运至今，累计实现产值7135万元，已产生税收约1021万元，为地方财税增收注入强劲动力。依托优质的运营态势和稳定的收益能力，项目运营企业于2026年成功升规入统，年内已为全县规上工业贡献产值2301.07万元，有效完善全县绿色能源产业布局，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天新闻纵览，一会儿回来我们接着为您关注新闻。
7: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野生菌产销旺季拉开序幕。依托完善的生鲜物流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发往全国各地。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当前市场单日野生菌寄递包裹量已突破2000单。
24: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 前来寄菌子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0: 寄回家吃呀。
1: 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2: 买了五六种吧，
1: 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3: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4: 据顺丰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晓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件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数据显示，2025年七至九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在云南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0,000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5: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四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4: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6: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菌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菌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4: 袁晓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5: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7: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国内方面，我们来听一组快报。
9: 新华社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发挥指导、统领、规范作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需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8: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今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福等泰缅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福、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通讯社在报道中说，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通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

0: 网路。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在2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次轮比赛当中，独中两元的克罗纳尔多 C 罗率领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并创造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同组的哥伦比亚队战胜刚果金队后提前出线。
1: 聚焦时事。

0: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昆明市西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德宏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7度。临沧阵雨转阴，18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阴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这就是这一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 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内容。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

0: 建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0: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

0: 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

0: 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0: 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0: 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式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7: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0: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8: 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

0: 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0: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0: 实时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北京时间1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号就结束了。

0: 你办理了吗？
1: 还没有呢。
0: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 哦，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赶快记下：400-608-6599。好视力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非常大手笔，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中老年眼贴给大家发福利。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不舒服的，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送出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紧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趁着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是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这一时段和您进入到全天新闻纵览。首先关注新闻速览。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消息，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53，在昆明市东川区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云南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明天上午公布，考生可登录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云南省招考频道进行查询。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消息，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目前已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
3: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

0: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的新闻。作为中老铁路的中国起点，昆明王家营西站实现了中国与中南半岛铁路网的直接连通。依托中老铁路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条专业化、常态化的新能源汽车跨境运输专线正全面发力。云南本土物流企业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一条公铁联运出海通道，推动中国制造高效走向东南亚市场。
1: 在中铁特货昆明商品汽车物流基地，一批即将出口老挝的新能源汽车正有序进行装车作业。与传统集装箱运输不同，这些车辆直接驶入特制的双层笼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台新能源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这种专为商品车设计的运输方式，大幅提升了装卸效率，最大限度保障了车辆的运输安全。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2: 全封闭的车厢可以杜绝暴雨、暴晒、落石，还有不需要吊装，新能源车可以自由地进入车厢，杜绝了底盘、电池在吊装过程中的祸损，运输成本呢也不断地降低，比传统的运输和海运降低了50%。
1: 列车从昆明出发，沿中老铁路一路南下，约26小时后即可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全程运输高效稳定，通关流程便捷顺畅。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运负责人韩黎丽：
3: 包括的车企呢有长安阿维塔，然后长安深蓝，包括奇瑞，还有一些上汽的大通。我们看到这些车都是已经完成中国报关的，然后到了墨韩口岸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入境到老挝。对，然后老挝那边的话，我们也会有专门的清关公司来帮忙安排关务，可以说是能够很高效的完成一系列的关务流程。
1: 稳定的运力与专业的服务让这条出海通道热度持续攀升。目前该企业新能源汽车月运输量已达300台，并与老挝多家头部汽车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架起了技术与人才交流的桥梁。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2: 我们结合中老铁路的特点，制定了11本中老双语的技术管理规范，实现了从中国规范到中老共用的软连接，为老挝培训了8个工种，100多名铁路专线人手，并被老挝工贸部评为了铁路专线特种设备实训基地。新能源车出海的一站式服务，让中国制造高效安全地走出云南，走向东南亚，不断地加大这个老挝的货物和中国的货物双向奔赴，实现互利共赢。
1: 一条铁路连通内外，一趟班列承载希望。中老铁路持续释放通道红利，云南正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升级物流服务，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擦亮跨境物流金字招牌。
0: 据今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消息，15五期间，德宏州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动芒市腾冲侯桥等沿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曼德勒、曼德勒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展国际航空运输，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完善滇西铁路交通体系，提升动车运维保障能力的重要性工程大理枢纽生产生活房屋配套工程日前圆满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将为区域铁路路网升级筑牢坚实根基。
4: 大理枢纽生产生活房屋配套工程地处滇西铁路枢纽核心，功能覆盖动车运维、设备保障、生产生活及市政配套等铁路运营全领域。截至目前，包括大理洱海动车所、四电用房等在内的24栋房屋单体已全部竣工，各建筑装修及设备调试完成，围墙、管网、道路、绿化等配套设施同步落地，一个体系成熟完善、功能齐备的铁路综合配套区已然成型。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大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负责人梁永勇：
5: 我们中铁城建大理枢纽项目全面建成，标志着大理枢纽的后勤基

0: 地正式上线，我们兑现了工期承诺，以高标准、高质量为滇西铁路的高效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自开工以来，项目团队面对房建单体多、专业系统复杂的挑战，尤其是动车所检查库区域复杂的交叉作业难题，采取分区段错峰施工、统筹调配资源的方式，理顺工序逻辑，高效化解了施工干扰。此外，建设全过程严格落实质量安全闭环管理，并通过昼夜连续施工，保障了各专业一体化快速推进。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大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副经理陈飞：
2: 最难的就是动车所检修库多工种多工序在这里立体交叉，我们通过科学排布工期、土建、装饰、机电、设备安装同步推进，像搭积木一样精准对位，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实现了安全零事故、质量零缺陷。
1: 随着这套配套工程全面投入使用，滇西铁路的路网格局将进一步完善，区域交通脉络将更加畅通。它不仅直接服务于铁路运营，更将通过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助推滇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聚力推进新型储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见效。云南省首个全构网型共享储能项目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正式投运以来，在电网安全稳定保供、新能源高效消纳、生态低碳减排、县域经济提质增收、应急防灾电力保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走进永德县灵伟储能有限公司储能电站，设备机组平稳运行，各项智能系统有序运转，项目通过常态化开展电网调峰填谷、动态频率调节工作，有效吸纳消纳辖区风电、光伏富余清洁能源，从根本上破解了本地新能源消纳难题，构建起发电、储电、用电全链条闭环能源利用体系，显著提升区域电网供电可靠性、稳定性和综合能源利用效率。永德县灵伟储能公司项目经理于林峰：
5: 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最核心的技术为黑启动技术的应用，黑启动的核心在于采用了 VSG 虚拟同步发电机技术，电站的黑启动能力意味着在全市电网瘫痪的最坏情况下，电站也能自我唤醒并逐步恢复周边电网供电，在自然灾害等极端情况下可恢复重要负荷供电，提升社会应急能力。
4: 自投运以来，永德共享储能电站持续输送清洁电力，不断夯实全县绿色发展底色。截至目前，电站累计向电网输送电量 1.47 亿千瓦时，有效节约标准煤 1.65 万吨，累计减排二氧化碳 4.31 万吨。2026年以来，电站持续稳定运行，已完成放电4490.156万千瓦时，节约标准煤0.5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43万吨。永德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兴文：
6: 永德共享储能项目为抢抓清单外新型共享储能项目政策窗口期，政企协作第一时间解决用地并网两大卡脖子问题，从主体工程施工至2025年5月31日投产，并网仅用时51天，实现了发电、储电、用电的全链条闭环运行和电网的调峰、停谷、频率调节及能源消纳。
4: 项目不仅释放显著生态效益，更成为拉动县域工业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经济效益持续凸显。电站投运至今，累计实现产值7135万元，已产生税收约1021万元，为地方财税增收注入强劲动力。依托优质的运营态势和稳定的收益能力，项目运营企业于2026年成功升规入统，年内已为全县规上工业贡献产值2301.07万元，有效完善全县绿色能源产业布局，助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流，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 他俊朗外表现。

0: 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随着云南雨季的到来，一年一度的野生菌产销旺季拉开序幕。依托完善的生鲜物流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发往全国各地。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当前市场单日野生菌寄递包裹量已突破2000单。
5: 随着雨季的到来，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子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6: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7: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8: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5: 据顺丰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晓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件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数据显示，2025年7至9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在云南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9: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5: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10: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菌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菌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5: 袁晓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9: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国内方面，我们来听一组快报。
11: 新华社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法草案6月23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初次审议，

0: 金融法是我国金融领域管总的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法律，定位于金融法律体系中的一，发挥指导、统领、规范作用。银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法律 N 以及其他金融法律法规 X 需与一确定的基本规定对标对表，立修并重，具体规范各领域的金融活动。一加 N 加 X 共同构建科学完备统一的金融法律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3.25 万亿元增长至 8.66 万亿元，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约每半年发布一次，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接下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消息。今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曾前往泰国达福等泰缅边境地区，在入境泰国时被移民部门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甚至被拒绝入境。中国驻泰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充分了解有关风险，谨慎前往达福、美索等泰缅边境地区。阿曼媒体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通讯社在报道中说，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通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在23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次轮比赛当中，独中两元的克罗纳尔多 C 罗率领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并创造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纪录。同组的哥伦比亚队战胜刚果金队后提前出线。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昆明市西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德宏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7度。临沧阵雨转阴，18到26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

静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阴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这就是这一时段全天新闻纵览的全部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 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内容。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应急科普在身边。
1: 雷电天气以其瞬息万变和潜在的危险性，对我们的户外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如何确保自身的安全成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首先，最安全的做法无疑是避免在雷电天气下进行户外活动。然而，有时候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可能不得不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外出。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安全的场所和时间段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们可以选择在有遮蔽物的地方进行活动，尽量避免在空旷地带或高处停留。其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也是至关重要的。雷电天气下，天气变化可能非常迅速，因此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采取防护措施。例如，当我们看到乌云密布或听到雷声时，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此外，在户外活动时，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靠近高压电线、路灯、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这些物体在雷电天气下可能成为导电体，从而对我们构成威胁。同时，我们也不应在空旷地带打伞或在大树附近停留，因为这些行为都可能增加被雷击的风险。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

0: 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
1: 在崇山阻隔、怒江奔腾的山谷间，六个村民小组、1000多名村民，被百米宽的大江一分为二，分散在两岸的5座大山里。作为曾经的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村民要到对岸，要么需绕行几小时的山路，要么就靠悬挂在湍急江面上的两条溜索往来。在怒江边上的小山村里，有一名叫邓前堆的乡村医生，他的故事如同怒江之水，源远流长，激荡人心。
2: 阿莫西林，吕雷他定，阿司匹林，
3: 阿对，
2: 维 C 一
3: 盒，阿对，
2: 布洛
3: 阿对，
2: 普热西通。
3: 哎，看看这个天气，风这么大，那个索道滑过去太危险了。哎，今天不要去给他们看病了。
4: 你放心吧。
3: 哎，风太大了。
4: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滑索道的水平，那要是有个索道奥运会，我肯定给你拿个冠军回来啊。哎呀，
5: 村里这段时间呢都在打疫苗呢，
4: 还有10好几个人没打完呢。啊，我得给大家。不是得把疫苗打了？
3: 今天这个风太大了。
4: 放心吧，没问题的啊。你在家，你照顾好阿妈啊。对了，把窗户关紧点啊。
3: 那你慢慢的啊。哎，小心点儿。
4: 哎，放心吧。
1: 邓前堆披上那件略显陈旧却温暖的外套，拿起药箱，踏上了那条通往索道的小路。狂风呼啸，索道在风中剧烈摇晃，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如同古老的乐章，诉说着医者之路的艰辛与无畏。
4: 我走了。
3: 阿堆，路上慢点儿，等你回来吃饭吧。
4: 你怎么又出来了？快回去吧，快回去。
3: 哎，
4: 我走了。
1: 索道之上，邓前堆医生仿佛化身为怒江上的勇士，他的身影在风中摇曳，却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赶到病人的身边。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索道上溜过去又溜回来，溜了一年又一年。

0: 是啊是啊，天天都是这种，没有哪天是不用等的。
1: 哎呦，真的是，以为没有他大家都活不了了。哎呦，自己一点都不知道顾着自己，
0: 从来管不上家。阿妈，你也说说他嘛。哎呦，我说他不听还会骂我，
1: 难道我说他就听吗？哎呦，什么时候听过呀，管不了管不了，
0: 不听嘛也要说呢嘛。
2: 夜幕降临，邓前堆医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屋内温暖的灯光照亮了他的脸庞，也温暖了他的心。
3: 阿娜，阿妈，
4: 哎呀，我回来了。
0: 你是不饿够不会回来？你看看几点了。
4: 是有点饿。哎呀，我这还是中午在大力家吃的两个馒头，就一直到现在。
0: 哎，放下放下，吃饭吃饭，去吃饭。
4: 哎呀，今天这个小炒豆腐太下饭了，好吃。
0: 那边怎么样？疫苗打完了没？哎呀，为这个疫苗嘛，你这一个星期不知道来来回回多少趟。快吃快吃。
4: 疫苗啊是打完了，不过村子里啊有几个孩子发烧了。哎，我这不是吗，今天去的时候我还说着嘞，结果你一打岔，这箱子里没放退烧药。哎，明天还得再去。
0: 什么又要去？你自己要注意啊，虽然这个溜索你溜来溜去也溜习惯了，但是还是要小心啊。哎，
4: 你放心吧，
0: 阿妈知道你出门又是担心的不行。你看看，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又到门口看。中午也不睡。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啊，你放心吧。哎，你让我安静吃口饭吧。
0: 哎，怎么放心啊。
4: 要不你再来吃点，你再来吃点。
0: 哎，你吃你吃，我和阿妈都吃过了，这个是给你的。
2: 这番和谐的场景很快就被打破。在这天夜里，邓医生接到电话，急匆匆地收拾药箱，又准备离家。
0: 啊，对呀，啊对。
4: 哎，
0: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哎，
4: 张阿婆前段时间高烧半个月了，这好不容易退了，现在又烧起来了，她都开始说胡话了。哎呀，这家里就小娃娃一个人在家，我得赶紧过去。
0: 什么？现在？现在外面天黑，风这么大，阿妈说水涨了，哎，不能去，明天再去。
4: 哎呀，你想想，那阿婆都80多岁了，我明早再去，那人都可能没了。
0: 想什么想我？不会的，不会的，你现在不能去。明天早上啊，我给你下了面条，你吃了去，我不管你。哎，
4: 我都说了根本不行不行，那阿婆那么老了，耽误不了，救命要紧。
0: 你阿婆的命要紧，你自己你不要命啊。哎，我不让你去啊，你今天不能走。哎，
4: 你放开。哎，

0: 解我一下行不行啊？啊，我可是这个村子里唯一的医生，而且这是我的工作。
1: 你工作工作，你病人病人，你眼里只有病人。那我呢？啊，阿妈呢？家里的事你什么时候关心过？你这个家你要不要啊？
0: 你快把东西给我。哎，
1: 工作是赚钱的，钱呢？邓钱堆，你工作那么多年，你往家里拿回来钱没有？你说他们难，要我理解。你说他们没钱付医药费，你帮着垫，行，也，我也答应了。家里的猪都卖了来垫药钱。哎呀，我嫁给你那么多年，你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吗？你自己瞧瞧，你瞧瞧我身上穿的，还是我嫁给你那年我妈给我买的。
0: 我再给你买不就行了？
1: 还有阿妈，你去摸一摸阿妈盖的那床被子，都通洞了，棉花都压实了，也舍不得拆了做。天一冷嘛，阿妈的被子还要盖几层衣服才能睡得着。
0: 再坐一床
1: 要怎么理解你？怎么理解？
0: 你不要无理取闹了，行不行？
1: 我不让你去。
0: 你是不是要现在跟我扯这些啊？
1: 我就是不让你去。我就让你去。啊，对，阿娜，你们怎么还不睡呀？
0: 阿妈，哎呀，把你吵醒了。
1: 啊，对呀，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2: 他要去那边，
1: 肯定要去那边啊。
0: 对，哎呦，我必须得去。
1: 前两天下大雨，那儿水又涨了，
2: 你听到没？
1: 我听别人说，那儿又掉下去两个人。哎呦，这个索道啊，它本来就不安全，那大半夜更是什么也看不见。你非要这么晚去给人看病吗？
0: 妈，
2: 我非要去。
0: 你快去休息吧，你就别出来添乱了。哎呀，这索道我天天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闭着眼睛我都能滑过去了，有啥可担心的吗？
1: 哎呦，怎么会不担心呢？
0: 你要说担心啊，那张阿婆年纪比你还大，都烧的都开始说胡话了。你说这人要是没了，谁担得起这个责呀？啊，
2: 那你呢？
0: 哎呀，你们快去睡吧。
1: 哎呀，你也是，怎么不去劝劝阿堆呀？
2: 我没劝啊。
1: 他老这样，你就不担心吗？
2: 我这不是一直劝的吗？阿妈劝了这么多年他听我的吗？你劝他都不听，他听我的吗？每次都这样，一有病人他就跑。
0: 哎呀，我不跟你们说了啊，等我回来再说。
2: 张前队，不行，我不让你走。
0: 你把门让开。让开！
2: 不让你走！
0: 你这个女人，你怎么？
2: 你要走，哎、你不要回来！
1: 你不要这样！
2: 哎呦！别这样！阿堆！
1: 阿堆！
2: 阿堆！
1: 阿堆！这个家你不要了吗？哎呦！
3: 经过邓医生的及时救治，张阿婆终于脱离了危险，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邓钱堆的生活中已是司空见惯。那天邓钱堆又不顾妻子的阻挠，再一次深夜溜到对岸治病救人。次日清晨，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中，饭桌上已经摆好了一碗热腾腾的米线，妻子坐在桌边但却没有说话。
4: 好吃，好吃啊！哎呀，累的时候嘛，就盼着这一口呢，吃上了，这心里就满足了。哎，我说，阿妈今天还说便秘吗？啊？哎，说话呢，没事多喝水啊。哎，给我再加点韭菜。哎，对了，不要喝凉的，你听见没？一定得是温水啊，咕咚咕咚就是往下喝，不要停，千万不要停。哎呀，好了，我这不是平安到家了吗？啊，对了，明天我带你坐车去县医院做体检。今天晚上啊，吃完饭之后不要再喝水了。
1: 做体检？
4: 啊，
1: 真的？我、哎，
4: 真的，
1: 去县医院？
4: 对啊，本来早就应该带你去的，后来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吗？
1: 真可以去啊。哎，

0: 这次医院多放了几个名额，我给你要了一个。
1: 哎呀，那这样会不会不好啊？哎呀，
0: 不会的。
1: 村子里到时候有人他有意见说我。
0: 哎，怎么会有意见呢？你忘了，往年的名额你。

0: 一个急切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1: 安娜，看这个天怕是快要下雨了呀。
2: 啊，是啊，还好我拿着把伞。
3: 邓医生，邓医生，
1: 你们怎么来了？
4: 医生，正要找你呢。
2: 怎么了？
4: 你他老婆要生娃娃，不知道怎么用力，你回去看看吧。邓医生，
1: 人还清醒吗？
2: 不容易啊，怀这个孩子
4: 晕过去了还止不住血。
1: 这样，那你快去打电话给乡医院问问呢，看看能不能接收啊。
4: 邓医生，产妇家里没有电话，打不通，而且也来不及了呀。
1: 这，哎呀，这电话打不通可怎么办呢？关键是我也没接生过呀，这
4: 他都快急死了。
5: 邓医生，这怎么办呀？
1: 那
2: 快想办法。哎，
1: 大家别急，这样，这儿离村委会近，离大力家虽然有距离，但是应该不会超过一公里。这样，我马上去村委会，给乡医院打电话。你去找大家伙帮帮忙，有一个算一个。咱们从村委会啊到大力家，咱们排成长队，一个一个接力，把消息传给大力家里。
4: 好，好，好，我去组织。
2: 好，大家伙听我说，大力家了啊！
1: 快，
2: 对，
4: 听我说，听我说，张大哥、婶子、小林，
6: 在，
4: 咱们从这儿开始排。把电话里的内容传到大力家去。
6: 好，
4: 赶快再叫些人，
1: 行动起来，
6: 排好，排好。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7: 北京，
18: 哎，

我们都在喧哗里沉默过，我们都在狂欢里失落过，我们都为某个人努力过，我们都曾经软弱想要放弃过，可是我们还是走过来了。最后我们一点点蜕变了，在生命中守护一道光，寂寞之光。漫漫人生路，我们要学会独自成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们，也愿我们都能够在孤独中变得强大。接下来送上的好声音来自许巍，漫步。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又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来听到这首《心里的孩子》，来自于梁文音。

现在时间0:15。送上的歌曲来自刘若英，一首暖暖。

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要等到秋天过了，感叹春天里的绿色，在冬天里呢，又渴望夏天的温暖。在人生的路上，不要为了匆忙赶路而忽视了沿途的风景。继续来分享邰正宵所带来的《爱归零》。

曾经涂色书《蜜蜜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星爷三年磨一剑出了《美人鱼》，破了30万大关，成为国内首部票房超过30亿的影片。而星爷呢，更是亲自的创作了宣传曲《无敌》，并且邀请了搞怪奇才邓超来演唱。他们俩跨界玩出了新意，可以说是道尽高处不胜寒之寂寞，既正统大气又兼具喜感，让观众大呼完全猜不透。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就是主题曲《无敌》。

0: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生活，岁月冲淡了一切，包括伤痛，当然也包括欢笑。很多时候我们认不清楚自己，只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错误的位置，给自己一个错觉，所以不怕前路坎坷，只怕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好的音乐继续陪在你的耳边。
1: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的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一个人的处境的不同，而却决定着一个人心境的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之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要快乐才会幸福。听到王自然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友情爱情都一样，曾经说要一起在一起的人总是在来去之间，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友情的话，愿十年之后我提着老酒，愿你十年以后还是老友。而爱情，希望是执子携手，与之偕老。接下来这一趴要送上一首提神曲，我相信你不会陌生的，而且可以跟着哼唱，是来自一支伟大的乐队 Beyond 的光辉岁月。耳边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送上背叛，来自于杨宗纬。

那现在时间是1:13。耳边的这首情歌，杨培安《最短的爱情》。

最近的几年呢，大批的青春题材的电影大受欢迎，我们在这些电影当中寻找着曾经的自己和曾经心里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的爱情真的是非常的纯净，不但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更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未经历世事。你学生时代喜欢的那个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继续来送上一首《甜蜜约定》，来自于乔恩还有黄旭荣。

一份好的感情是需要双方都用心对待，用心经营的。没有一个人活该在原地一直等着你，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惯着你，就算他能够迁就你一时，能够迁就你一辈子吗？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爱情保鲜，而不是让爱情慢慢的消耗掉。来听到一首《青花瓷》，来自于周杰伦。

其实人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百分之百，知道自己没有能力一次拥有那么多，也没有权利要求那么多，是一种成熟。否则不但苦了自己，也苦了对方。人总是在幸福的时刻并没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在失去的时候才感觉当时已经是相当的幸福了。送上一首《你会不会变》，来自于江美琪。

能享受独处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它取决于首先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无聊，你才能够享受独处。而不论两个人有多么的甜蜜，独处时分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先让自己的生活有趣起来吧。接下来送上关喆的《没那么简单》。

直到如今，我们经历过、见证过的爱情故事有太多。爱情这个小概率事件，有人三生有幸，也有人所遇非人。但无论如何，请相信新的恋情会带来新的开始。不要因为过往作茧自缚，给未来的爱人多一点信心，才能够给自己的幸福多一点可能。所以啊，每次恋爱的时候，不必瞻前顾后，无需患得患失，勇敢的去爱吧，像从未受过伤一样。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水木年华，一首《一生》。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

0: 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手写的从前》。
1: 这风铃更心动更接近，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喽。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送上方大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感性相爱，理性放手，不悔梦归处，只恨太匆匆。幸福过也痛过，匆匆那年的青春里，应该感谢那个给了你刻骨而带有残缺的爱。正因如此，你的青春才完整的刚好。接下来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开始懂了》。

我想在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所有那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听到一首《我的失败与伟大》，来自于刘若英。

一首歌曲的传播总是能够让我们找到一种音乐的传承，那些呢曾经的老歌，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歌手重新的翻唱，也让这首歌传到更远的地方。就像呢古代唐朝李白的诗歌，现在依然会有人来诵读，就是这样的不停的传送。送上12月11日天气晴，来自于立起。

0: 般人呢一般都会经历过很多次的恋爱啊，最后呢终成正果是哪一次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呢也许经过了不同的恋爱，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呢谁跟我们最为合适。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情歌当中可以听得到以次数来计算的恋爱。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古巨基一首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以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许美静，一首《放你在心里》。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过去的一些感情造就了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对感情的看法，而过去呢，也许有一些呢感情已经是逝去，也许我们心里面只是残留了一些痕迹，可是也许有些人呢可能啊对于过往的恋情还是会有留恋。最近呢，我的朋友圈里面就有几对朋友是旧情复炽，也希望呢那些往日情啊以后还可以带给你生活当中的正能量。

每个人的成长岁月当中，应该说16岁到25岁这段时间呢，音乐对你的影响力最大。那个时候我们接受音乐以及对于音乐的认知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候，所以呢很多人啊共同来成长，他的音乐就是你心目当中呢你最爱音乐的时候所听到的歌。来听到林志炫的《我愿意》。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旧情绵绵，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

0: 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欢迎做水林回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

0: 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

0: 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

0: 委员、教科问题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

0: 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0: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里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深入

0: 决心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王宁在昭通市调研时强调，发挥资源优势，打造清洁能源基地，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在临沧调研并讲授专题党课时强调，以高质量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
0: 开局起步“十五五”，德宏州将全力打造5个沿边新高地。
1: 昆明市鹿圈县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推动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加速变为幸福事。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昭通市皎嘉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保障国家重大水电工程建设和运营发展，发挥资源优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深入打造清洁能源基地。
3: 白鹤滩水电站是实施西电东送的国家重大工程，王宁深入电站及库区调研，与电站负责人等深入交流，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指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的重要核心精神，详细了解建设、运营和电力外送等情况，看望慰问电站职工。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水电人很了不起，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屡创世界水电工程纪录，点亮万家灯火，创造美好生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王宁强调，服务保障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是我省必须扛牢的政治责任。昭通市和省级相关部门要全力支持白鹤滩水电站建设运营工作，希望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帮助库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地方企业合力加强移民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和库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要用好金沙江流域丰富的绿色能源资源，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做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坐落在金沙江畔的皎嘉县蒙古镇文笔社区，成立于2021年，有1590多户，5100多人，是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重点社区。王宁来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仔细了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水电移民搬迁安置等工作，走进居民家中，与搬迁群众拉家常、化增收，对基层党组织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通过发展旅游旅居、转移就业、招小商等务实举措带动就业的做法表示赞许。他勉励群众感恩奋进，建设好美丽家园、移民新村，祝愿大家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要求当地持续抓好移民安置项目管理，盘活用好闲置资产，大力培育富民产业，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要创新思路举措，推动农文旅融合，变库区为景区，把高峡平湖景观资源转化为群众持续增收的生态绿色产业。皎嘉县城规划建设18公里滨江休闲运动生态廊道，王宁乘船巡河巡库，了解廊道建设、河湖保护、湖滨旅游等情况，要求大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绿化美化水平，强化建设用地审批管理，保护好河湖生态，利用好滨江景观，塑造群众美好生活新空间。调研中，王宁对昭通市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盯住低收入群众精准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做强资源型产业，抓好增收、就业、社会治理、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工作。要深化落实防汛1262机制，抓实地质灾害防治和安全。

0: 全生产工作，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省领导王正英、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2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临沧市调研并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
0: 王宇波到镇康、永德、耿马、临祥等县区调研，他在次数垭口村入户走访群众，看望一线联防员，强调要纵深推进边境幸福村建设，以收入稳、生活稳促进人心稳、边境稳。在回访宛窑村时，他指出要传承乡韵，留下乡愁，引进有眼光、有实力、有情怀的企业参与建设运营，让村庄实现新提升，焕发新生机。王宇波调研了田坝村坚果种植基地、何家大堂月季产业园、撒马坝茶园、智德宏昌公司，要求坚持科技赋能、深耕种业芯片、引培龙头企业、强化联农带农，推动农业全链增值，农民持续增收。在小稻禾林场，他指出林下利用好，到处都是宝，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走市场化、组织化、规模化路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打造新的增长点。他到新源锗业调研自主创新和产品研发情况，鼓励企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应用，牢牢占据行业制高点。在永德林尾储能项目现场，他希望企业布局落地更多项目，有力促进新能源消纳。在市委党校，王宇波为临沧市党员干部和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代表讲党课。他指出，从主政地方到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正确政绩观上始终一以贯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坚定爱党护党之志，担好兴党强党之责。要以过硬立场诠释正确政绩观，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让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好。要以发展答卷检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化产业企业就业联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以严实作风彰显正确政绩观，既有所谓更有所为，实打实干出党和人民需要的过硬业绩。王显刚参加有关活动。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延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五个新高地。
3: 十五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延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4: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延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3: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5: 十五五时期是德宏延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五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3: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 未来五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

0: 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延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1: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加，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0: 未来五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2: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亿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昆明市陆劝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完善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一批事关民生和产业发展的陈年旧事正加速变为幸福事。
5: 吴躺寻高速公路项目征地安置户杨玉梅：
6: 迟迟没有把我们解决，时间也是10年多了，心里像是一块冰一样。今年3月份我们拿到准建证，我们心里踏实，就开始动工。
5: 杨玉梅曾经心里的那块冰，指的是吴躺寻高速公路建设遗留下来的征地拆迁安置问题。吴躺寻高速公路于2017年2月开工，2021年建成通车，但安置工作因时间跨度长、政策衔接复杂、诉求多元，迟迟未能解决，成为当地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今年4月，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机制，崇德街道新老班子联手攻坚，成功促成34户村民补偿款全部兑付到位，剩余同类问题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实现了历史遗留问题化解的重大突破。昆明市崇德街道党工委书记何洪斌：
7: 吴躺寻高速征迁安置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依托新官旧官共理旧账工作机制，我们把当时参与项目的领导和同事邀请回来，一起入户走访，复盘分析，把每家每户的情况搞清楚，把化解方案做细做实，破除陈年积案堵点。
5: 除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陆劝县还建立完善干部更迭账目交接制度，规范完善离任交接清单目录，细致划分交接内容，对尚未完成的项目建设、资金拨付等重点问题情况督促形成书面式清单，要求进行面对面交接，并做好重点服务对象的沟通对接。今年3月以来，全县71家单位共有23名一把手完成规范交接，延伸覆盖班子成员及关键岗位干部210人次。昆明市陆劝县茂山镇党委书记李双红：
8: 任职时，我从前任领导手中接过了33项任务清单，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项。新官旧官共理旧账这项机制，帮助我们明确了一任接着一任干的新民导向，把对企业和群众做出的承诺作为两大重点，明确了新旧领导作为共同责任人，规定不能以职务变动为由违约毁约，打造了众信守诺的好口碑。
5: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陆劝县把政绩观现场问诊会搬到田间地头群众身边，让干部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倒逼干部重新审视政绩为谁而树，当面听意见，现场答疑惑，限期解难题。截至2026年5月，全县已开展院坝问诊130余场次，覆盖干部群众5000余人次，收集民生诉求545项，现场解决和限时消耗率达95%。陆劝县平山街道温泉社区

0: 党总支书记李青聪。
1: 愿罢问斩，关键在于问出实效。在我们温泉社区，从回迁房安置到老年幸福食堂建成，再到外卖骑手进出不再受阻，每一件事都通过问斩问出来的，让群众看到干部是真的在听，真的在改，也真的在干。
0: 自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鹿圈县共化解各类历史遗留问题资金1.2亿元，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8.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日前，云南省商务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产贸协同、加快商贸流通领域供应链建设的工作措施》，重点从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提升工业品供需适配能力、加大工贸农贸协同力度、培引供应链领军企业4个方面进行了部署，进一步深化产销衔接、内外贸联动，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提升全产业链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流通成本，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3: 日前，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通知，决定从2026年7月起提高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及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省级指导标准由744元每人每月提高到768元每人每月，农村低保由6720元每人每年提高到7008元每人每年。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城市低保标准的1.3倍同步提高，由968元每人每月提高到999元每人每月。集中养育儿童保障标准保持2010元每人每月不变，散居儿童及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由1370元每人每月提高到1400元每人每月。通知要求各地于6月30号前完成提标工作，确保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和照料护理补贴标准、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不低于省级指导标准。新标准自7月1号起执行。
2: 昨天，昆明公安召开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以来禁毒攻坚战战果成效。
0: 2025年以来，昆明持续保持在校学生零涉毒、非法种植零产量、易制毒化学品企业零流失、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本地毒品零制造的50目标。昆明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王维：
4: 昆明公安坚持破大案、剿毒品、打团伙、催网络、抓毒枭、追毒赃的思路，深化线索深挖、合成作战，全链条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多项核心打击指标位居全省前列。
0: 昆明公安在全市推广使用昆明市麻经药品实名登记可追溯系统，从源头防范管制药品流入非法渠道，同时全市搭建全域多元的宣教矩阵。昆明市高校禁毒公益联盟联动11所高校积极开展民警授课、主题班会等宣教活动，参与活动师生超过6.5万人次。昆明市公安局盘龙分局副局长撒玉磊：
5: 融合公安、民政、高校、企业、街道、社区等多重志愿力量，招募各界志愿者296人，科学、系统、有尊严、有温暖的帮助2932名戒毒人员回归社会，有效破解了戒毒人员戒断巩固难、融入社会难、支持系统重构难的三难突出问题。
3: 曲靖市以精准服务纾困解难、以科技创新赋能转型、以绿色低碳引领方向，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内生动力。
6: 失踪地建同业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混凝土生产线高速运转，粉料通过全封闭管道精准输送，一旁的砂石分离机与亚滤设备紧密配合，将生产废料及时转化为可再利用的砂石和清水。依托雨水内循环系统，生产过程实现污水零排放。失踪地建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菊芝：
7: 组建专家工作展示，我们在资金或人才方面总遇到了较大困难，政府部门及时帮我们搭建校企合作平台，引进科技创新人才。
6: 通过与南京大学、贵州大学建立专家工作站或产学研合作关系， 企业不仅攻克了技术难关，更走出了一条绿色加创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0: 成功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及三星级绿色建材企业行列。这样的绿色蝶变离不开当地政府对营商环境的精耕细作。狮宗县实行县级领导挂钩联系62户重点企业制度，配备60名企业联络员主动上门服务。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方面，当地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0.12个工作日，并通过惠企政策一站式窗口和帮办代办服务，真正让企业少跑腿快办事。从传统建材到新能源装备制造，趋近民营经济的含绿量与含金量同步提升。在昆工恒达云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臂精准挥舞，一片片银白色铝基铅合金复合板栅经过多道工序变身为大容量铝基铅碳储能电池。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成亮：
1: 铝基铅碳储能电池生产线已经建成投产了，具备了规模化生产能力。目前云南曲靖陆良基地已经实现了4吉瓦时的产能，这是全球首创的全自主研发产线。
0: 企业依托百余项专利技术，联合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将铝基铅合金复合材料应用于电池板栅，成功打破了储能行业安全性、循环寿命与经济性的不可能三角。近年来，曲靖市纵深推进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推行局长坐诊巡诊、上门问诊、市政府领导企业服务日等机制，以法治护航、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全方位破除发展壁垒。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447.64亿元，同比增长0.9%，占 GDP 比重达56.4%，高于全省4.7个百分点。截至2026年3月底，全市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其中五上企业2795户，总量位居全省第二。民营经济已稳稳撑起曲靖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与主力军。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近日，丽江市妇女儿童医院、市中医医院等10家医疗机构分别与丽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署了医疗机构拥军合作协议。根据协议，10家医疗机构将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残疾军人及三属推行五优先服务标准，即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优先结算。
4: 云南省2026年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暨畜牧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23号在曲靖举办。演练现场，实战模拟还原畜禽粪污有限空间人员中毒突发险情，企业、消防、卫健部门联动出击，整套应急流程规范高效，衔接有序。此外，还开展了消防灭火实操演练，全省各州市畜牧管理部门技术骨干及养殖企业代表现场观摩实操演练。
3: 受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影响，今天至28号，云南大部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曲靖、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降雨量可达80毫米至120毫米，其中局地降雨量将超过26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需做好塘堰、水库、中小河流及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危险区等敏感地区的监测和巡查，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
4: 近日，云南腾冲、贵州贵阳、天津塘沽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此认证。此次入选的4个气象站均拥有连续100年以上的观测历史，其中腾冲气象站于1911年开始观测，积累了长期稳定、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气象资料，为研究我国不同区域气候变化规律、监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提升气象预报服务能力提供了基础支撑。
3: 近日，2026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在楚雄开班。培训班以彝文古籍查姆的保护性修复为重点，融合理论授课与实操教学。来自云南和青海的修复师齐聚一堂，在技艺交流中互学互鉴，共同为彝文古籍申报世界技艺名录，夯实保护与人才基础。
4: 近日，参加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

0: 到宝山开展考察活动，深入了解宝山咖啡、制药等特色产业发展情况，体验侨乡文化与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1: 金色热线，彩云帮。
2: 对于家庭困难、信息薄弱的考生，由学校安排老师进行重点关注，跟进落实他们的志愿填报情况，提出合理的填报建议。
3: 那么我们所有的数据都是考线内部的业务系统直连同步的，每年的招生计划一公布，往年的录取一归档，就第一时间更新，那么全程由官方进行审验核验，所有的考生都能免费完整的使用全部的功能。
4: 高考结束了，分数也快出来了，现在最让考生和家长揪心的其实就是志愿填报了。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能够科学合理的填报志愿，云南省教育厅推出了三项贴心服务：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兜底服务以及阳光志愿帮扶行动。这些服务该怎么用？谁能用？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为您一一解答。刚才提到的这三项服务，哪些是教育部在全国统一部署的？哪些又是咱们云南省教育厅根据咱们本地实际情况来提出的？能不能先把这个范围先划清楚？
2: 志愿填报辅助系统、志愿填报兜底服务、阳光志愿帮扶行动，这三项工作都是近年教育部逐步提出解决考生、家长填报志愿难题的措施。志愿填报辅助系统是教育部2024年提出来的，具体的系统由我省自主设计开发并提供给考生免费使用的。志愿填报兜底服务也是教育部2024年提出的工作要求，近三年我省都安排各高中学校一对一为考生安排帮扶教师，共有需要的考生选择咨询。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是教育部今年部署的，我们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结合云南省实际，在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服务范围基础上，将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扩展到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4: 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信息处副处长聂敬恒。聂副处长您好。
5: 您好。
4: 那么咱们的这个志愿填报辅助系统能够帮助考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和市面上的一些收费的软件相比来说有哪些优势？
3: 核心呢是帮大家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解决不知道院校专业怎么筛选的问题，第二呢是解决了往年的这个录取分数位次查询起来比较繁琐的问题，那么考生不用再一页去翻书，往年的数据和今年的招生计划点开就能查，一目了然。第三个呢是解决了看好的院校专业容易遗漏的问题，我们提供了收藏的功能，可以把心仪的志愿留存下来，方便大家随时进行对比调整。那么对比市面上的一些付费软件呢，我们官方的系统优势也非常突出啊。一方面我们的数据源头非常权威，同时呢我们还打通了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只要你在系统里点开院校和专业，就能直达完整的介绍，包含了招生简章、专业就业、升学比例、薪酬、从业等等这些考生和家长都非常关心关注的信息。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这个系统是完全免费的，所有的考生都能免费完整的使用全部的功能。
4: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志愿填报兜底服务，兜底具体是什么含义？针对哪些考生？
2: 兜底服务指的是每一位考生如果有需要，都能够及时得到班主任、任何教师或学校志愿服务教师的指导。对于家庭困难、信息薄弱的考生，由学校安排老师进行重点关注，跟进落实他们的志愿填报情况，提出合理的填报建议。
4: 那这个阳光志愿帮扶行动主要是针对哪些地区呢？
2: 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是今年才开始实施的，根据教育部要求，我省阳光志愿帮扶行动范围为26个国家及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我们高度重视这项帮扶活动，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将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一并纳入帮扶范围。
4: 那这个行动在实际操作当中是具体怎么开展的？
2: 国家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阳光志愿帮扶行动是由省招生考试院统一组织，于6月18、19日进行。我们共调配了112名专家参与活动，结合县域分布情况，分为12个工作组，每个组由省级和州市招考机构专家、部属高校专家和省内本专科高校专家组成。

0: 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帮扶行动由所在地的州市招生考试机构统筹组织，省级安排专人跟进指导，活动开展时间截止到6月30日。
1: 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可以看到省教育厅的这套组合拳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每一名考生都能够报得上报得好。当然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认清官方渠道，用好这些免费的资源，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

0: 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包磊。
3: 我是杨宇，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5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
3: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
2: 6月23号，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零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3: 今年前5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他将终止与伊朗的和平谈判。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的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
2: 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者是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经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24号凌晨开始逐步恢复。 故障具体的原因目前还不

0: 不清楚。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做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维护我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商务部日前发布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
0: 为进一步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商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方案于昨天在商务部官网发布。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0: 好的，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4: 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 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
3: 6月23日，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上海重大文化设施项目之一，被誉为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宣布竣工，首次完整呈现真容。上海大歌剧院总面积达14.6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形似白色巨扇。上海大歌剧院内有2000座的红厅、1200座的深厅、1000座的静厅和艺术教育空间乐厅，覆盖从经典驻场到前沿实验，从专业演出到艺术普及的完整演艺生态，预计将于今年10月启用。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的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要添加提示标识。
0: 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记者昨天从第7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昨天8点左右，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目前国航已开通北京至井冈山、遵义、延安等10多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为革命老区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6月23号，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河静巴音布鲁克机场，这标志着乌鲁木齐至河静至喀什的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

0: 条高原航线，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
1: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0: 众议院批准旨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共同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试图对伊朗动武前必须寻求国会授权。媒体评论说，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通过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共同决议，要求总统撤回参与敌对行动的美军。尽管这项决议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但对于在共和党内获得近乎一致支持的特朗普而言，这仍是一次挫败。
1: 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将会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然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0: 欧盟官员与阿富汗政府代表团23号首次在欧盟总部所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会谈，讨论遣返有刑事犯罪记录或被视为危险人员的阿富汗移民事宜。阿富汗塔利班2021年再次执掌政权，至今未获欧盟正式承认。今年1月，阿富汗政府官员与欧盟官员在阿首都喀布尔举行会谈，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报道。欧盟方面否认举行这些会谈等同于承认塔利班政权，但认为与阿富汗事实当局展开有限磋商有助于推动解决阿富汗移民问题。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文山州、昆明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北部、昆明市西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南部、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德宏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30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7度；临沧阵雨转阴，18到26度；泸水小雨，23到31度；普洱阴转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大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阴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7到21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原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张磊，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3: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云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酸胀，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呢，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618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云南听众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618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4: 食物 是自然。

0: 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